0: 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1: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2: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2: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2: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这几天哈，听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大家才知道说抗生素的危害真的是大家一生都难以解决的啊。
5: 对，
4: 以前很多朋友不了解，你之前还纳闷呢，说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控制抗生素的使用了。那么现在大家知道了，抗生素它真的在某些领域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如果大家滥用抗生素的话，也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5: 哎，我们说抗生素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科技发明，给我们呢带来了很多很多益处，比如手术，比如战伤，比如各种感染，使用抗生素使我们呢通过了这些生死关口，但是呢滥用抗生素造成的损伤现在看遗害无穷，现在科技已经证实了甚至一次使用抗生素就可以造成终生的损伤。
4: 哇，
5: 哎，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新生儿的成活率啊是非常高了。
4: 对呀，医学不断的发展。
5: 对，我们现在很难再听到啊谁家的小孩在月科会得非常严重的疾病了。大家知道不知道月科中的小孩最容易出现生命危险的急症是什么？
4: 是什么？
5: 是脑出血。
4: 新生儿脑出血啊？
5: 对。
4: 孙主任，那一般新生儿的血管它不应该是最健康的吗？

0: 啊，但是你现在去医院的儿科病房，新生儿科就是我们指着出生28天的小孩儿，要不然呢，就是啊，生产的时候有问题，比如早产，比如说呀，误吸造成的肺炎，剩下的，哎，好好的一个孩子抱家去，过几天再抱回来抢救的，最常见的就是一种疾病。脑出血，
1: 哇，原来是真的存在的
0: 对，
1: 啊。
0: 而这种脑出血，它直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母亲在怀孕的末期服用了抗生素。
1: 哦，找到原因了。
0: 而现在呀，我们还有个习惯，就是什么呢？怀孕的时候啊，用抗生素怎么用？专门挑好的抗生素用，
1: 就怕效果不好啊。
0: 害怕副作用大。
1: 对。
0: 你比如像阿奇霉素啊。氨基带类的，像卡那霉素了，哎，这类药物副作用大。但是我们一般选用啥，可能觉得头孢、青霉素听着安全，感觉没什么事儿。但这类药啊，第一个它血药浓度高，第二个抗菌谱广，听着好像是优点，
1: 是呀，
0: 但实际它会对孕妇的肠道菌群造成更大的损伤，
1: 明白了。
0: 因为你血药浓度更高，抗菌谱更广。它对正常的菌群损伤肯定是更
1: 更
0: 大，
1: 大的，
0: 而我们人身上在调节凝血功能的时候，重要的一个维生素离不开的就是维生素 K，而维生素 K 是由我们肠道细菌合成的，我们人不能合成它，吃进去的维生素 K，我们人也无法吸收，我们人正常的维生素 K 全是肠道细菌自己合成的。所以说，母亲用了这么好的消炎药之后，她肠道啊就合成不了了维生素 K。而出生的小孩呢，他肠道又没细菌，所以说他还是没有维生素 K。他全指着是母亲给他那点的。
1: 对对，
0: 那你现在母亲因为吃了头孢，他就没有好菌了，
1: 是。
0: 没有好菌，他合成不了维生素 K，就造成小儿的新生儿的维生素 K 的缺乏。那这种缺乏。在小儿身上就会引起凝血异常，因为小孩的头骨是软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轻轻碰一下，哪怕睡觉压一下，就很有可能引起致命性的脑出血。
1: 这么一说，咱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控制抗生素的使用，要科学使用，就是因为在滥用的情况之下，它给人体造成的损伤实在是太大了。不仅仅是对成年人，甚至说咱看已经影响到下一代了。
0: 对，而且呀，我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哈？就是现在呀，过敏的现象非常常见，
1: 哇，真的。
0: 尤其呀，你看年轻人、小孩儿，哎，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过敏，不管是鼻炎还是咽炎还是皮疹，哎，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的过敏这么多呢？
1: 原因是什么？
0: 哎，这个告诉你一个权威的研究显示。哎，人呢，在1岁之前，只要你吃过一次抗生素，你将来得过敏的概率是跟没有吃过抗生素小孩的1.61倍。
1: 我高出来了。
0: 而如果你把这个时间再提前6个月，也就是6个月之内的小孩吃过抗生素，就是爷爷奶奶给喂的消炎药，这个比例也会增加20倍还不止。
1: 我的天，翻了这么多。
0: 哎，也就是我说了，可能小孩就是一次发烧。因为爷爷奶奶，哎，就给弄了抗生素，吃进去了，结果造成了这个过敏性的问题，是要伴随孩子一辈子的，
1: 哇，这埋下多大一个隐患
0: 对不
1: 啊！
0: 对？你说连小孩我们又要这么慎重，都会造成这么多的抗生素损伤，那大人呢？
1: 大人肯定咱说更都吃过了，谁敢说自己这一辈子没吃过抗生素啊？
0: 没错啊，大人服用啊，我们说了就更普遍了，
1: 对。
0: 那相对应的抗生素的危害呀，也就更大了。哎，我们说了，这个像我们老年人呢，上岁数的人呢，他对抗生素的认识啊，更多的还是停留啊，过去使用那些消炎药的时候，带来的各种并发症。你比如说呀，像青大霉素、链霉素，哎，造成的肾损伤，哎，更常见的是什么？听力的损伤。哎，那同时的话呢，这些药呢，那个年代用。效果也差，吸收率也低，活性也弱，经常啊还要需要打屁股针儿
1: 啊，
0: 或者
1: 对，
0: 静脉输液。
1: 肌肉的那种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有一些药啊，用次数多了，基本每个人都跑不掉的问题。你比如像四环素牙，
1: 嗯，
0: 一代人的牙都是这个样子，
1: 哇，黑色的那种的，
0: 因为那个年代都在吃四环素，
1: 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呀，不管是听力还是牙还是肾脏损伤，还正会好一些。为什么？
1: 嗯，
0: 我们能看得见，我们能感受得到，
1: 你知道了也就停用了。
0: 对，
1: 对，
0: 而且我们也想办法呀，换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庆大霉素不行，咱们就用妥布霉素，妥布霉素不行，我们还可以呀换阿奇霉素，一代一代往前换吧。但是现在新的抗生素它的隐藏性就更大了
1: 哦，
0: 哎，听着呀，我们感觉这些都是优点，吸收率高，
1: 对，
0: 活性强，适应性广，
1: 嗯，
0: 更关键，我们说抗菌谱广，又治肺炎，又治肠炎，
1: 对，管得特别多，
0: 对不对？疖子也治，脓包也治，
1: 嗯，
0: 手术感染也可以用，好像是没有它预防不了的感染，
1: 嗯，
0: 但是实际告诉你，这是好事坏事呢？
1: 双刃剑，
0: 哎，利。远远的小于它的弊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损伤更大，它的模式就是我说了，嗯，是伤敌十个，自伤一万。
1: 因为是广谱了嘛，涉及面更广，而且活性也更高。那么这种特性的结果就是破坏性它也更强了啊。一方面破坏肠道菌群，一方面还会增加肝脏的这个解毒的压力了。
0: 没错，
1: 嗯，
0: 我们说到肝脏啊，杨迪，我问你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肝脏是解毒器官，那你知道人最大的毒素发源地是在哪里吗？
1: 最大的这个发源地，我猜一下啊，是不是胃？你看咱得靠胃来储存这些吃进来的东西来消化。
0: 胃呀，啊，是一个消化的辅助场所，
1: 嗯，
0: 它只负责搅拌软化食物，
1: 哎，
0: 实际胃呀，啊，并不储存食物。哎，胃里也正常情况是一个无菌的环境。
1: 嗯嗯，
0: 我们人体最大的毒素的发酵源呢是肠道。
1: 肠道啊，
0: 嗯，哎，人的肠道啊与肝脏是一种啊供需关系。
1: 嗯，
0: 在医学上啊，我们叫肠肝循环。
1: 嗯，
0: 那在讲肠道和肝脏的关系呀，啊，给大家讲，这里有很重要的两点。
1: 嗯，
0: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肠道内呀，啊，一直是有细菌存在的，
1: 是，
0: 而且是必须有细菌存在的，
1: 是离不开的，啊，
0: 是离不开的，嗯，人的肠道没有细菌人是活不了的，
1: 嗯，
0: 肠道是没有功能的，我们人体一身的细菌呢，啊，90%是在肠道，
1: 嗯，
0: 剩下也有5%左右啊是在皮肤上，
1: 哦，
0: 然后像口腔啦，像其他位置的细菌加起啊是不到2%的，
1: 很少的，
0: 哎，所以说肠道是各类细菌呢，啊，生长的地方。
1: 嗯嗯。
0: 那每天这些细菌呢，啊，自然是有好有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不管是好的坏的细菌，它肯定要代谢。在代谢的过程中啊，肯定会产生很多对健康有损伤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医学上管这些东西叫什么呢？
1: 嗯。
0: 叫内毒素。
1: 哦，是这么一个原来。
0: 哎，对，内毒素啊，是每刻每时每秒都要随着肠道的黏膜吸收营养的时候，
1: 嗯，
0: 进入我们身体的。但是我们人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1: 嗯，
0: 因为呀，肠道的血液是必须经过肝脏的过滤，才能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肝脏在这里首先要把住第一关。
1: 嗯，
0: 它要把肠道这些呀内毒素清理掉，
1: 嗯，
0: 才会把剩下干净的血输送给我们全身，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肠肝循环。
1: 嗯，
0: 肝脏啊会把我们身体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最典型的，给大家举个例子，胆红素。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胆红素是什么东西？
1: 完全不知道。
0: 胆红素是红细胞血红蛋白的代谢产物。
1: 哦，
0: 我们人的红细胞啊破坏之后会产生胆红素，
1: 嗯，
0: 肝脏会把胆红素啊通过胆汁排到肠道里，而肠道里的益生菌也就是好的细菌会把胆红素重新组装变成胆源，嗯，胆源又会重新进入血液，
1: 嗯，
0: 回到肝脏作为我们血液更新的 原材料。
1: 哦，
0: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肠肝循环。
1: 循环的状态。
0: 哎，所以说肠道的细菌实际是24小时不间断的在跟我们的身体。

0: 体代谢，尤其是肝脏的营养合成和解毒功能，密不可分的。
1: 它每时每刻都在不停的运转和工作啊。
0: 对。而且你说你每天得吃饭吧，
1: 对呀。
0: 只要你是吃饭，就一定啊，这些食物啊，要有腐败的东西、用不了的东西，对身体呀，有破坏的毒素。那这些东西呢，进入肠道之后啊，就由肝脏和肠道的这个循环把它清理掉，再加工利用。但是这个时候你用抗生素把肠道菌群破坏了，就会产生大量的腐败菌，
1: 坏的东西，
0: 哎，发酵的米饭肉吃的药，都会在这里呀，重新被肠道吸收。这些东西最后呢，都是要肝脏来帮着你处理的。如果要是超过了肝脏的处理能力，就会直接进入血液，造成血管的炎症，我们管这个叫内毒素血症，而且同时也会呀持续的加重肝脏的负担，甚至造成肝脏的严重损伤。
1: 那要这么一想的话，孙主任，感觉这种源源不断的损伤，好像要比药物的损伤更大啊。您看，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最起码咱说它有个时效性，吃药的时候就有，不吃药这药停了就没了。但你说这个肠道排出来的毒素，只要你吃饭，它就会有毒素产生，无时无刻不在向肝脏提供这个毒素，所以说它一分钟也不闲着，一直在解毒的状态，这个肝脏很辛苦啊。
0: 没错，而且这个速度啊是非常快的。血液在人体内是20秒就会循环一次，每循环一次啊就会有大量的毒素送到肝脏。大家算算，一天要循环3000到5000次，那一天得有多少毒素推到肝脏？一个月呢？一年呢？
1: 往上乘啊。
0: 最后你的肝脏上啊就会堆满毒素，肝脏就会直接罢工了。所以说到肠道，就是人体最大的毒素发酵源。
1: 明白了，就是说肝肠循环最大的阻碍其实就是肠道里没有这个有益菌了啊，都是有害菌它在工作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合理的使用抗生素，禁止啊滥用抗生素。你看在美国，想要买一片抗生素是非常难的，必须要有主任级别的医生给你开具相应的诊断，你才能买到。
1: 不是那么轻易拿到的。
0: 而且一次最多不会超过2天的量。就是因为啊，大家都认识到了抗生素的严重性。多少临床实验呢已经证实了，肠肝循环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循环最后啊就卡到肠道的菌群上，这种菌群一出现问题，肠肝循环呢直接废掉了，肠道内的菌群减少了10%，每次血液循环就会增加0.5克毒素堆到肝脏上，这些毒素就会直接破坏肝细胞的完整性，出现肝功能损伤。
1: 所以说这个肠道菌群的问题大家一定得重视，因为它不仅关乎肠道本身的健康，更关系到这个肝脏的健康了。
0: 对，所以你看呢，为什么会有肝病三部曲，就是跟肠道菌群破坏，肠肝循环呢崩溃了，导致大量毒素堆积有关。肝每天解毒，最后解不动了，
1: 累了，
0: 这些毒素油脂就全堆到肝细胞上。等肝细胞都让脂肪垃圾糊满的时候，会怎么样？
1: 脂肪肝呗。
0: 对，你要是观察脂肪肝患者肠道的话，整个肠道里边基本就看不到几个好菌，全都是腐败菌。这些有害菌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毒素，供给你的肝脏，让你的肝脏功能越来越差。
1: 典型的就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了啊，好的越来越少，坏的越来越多，占地方了。
0: 当你的肝脏被损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慢慢的呀，慢性的肝脏炎症就会发展成啊肝纤维化。哎，这个呀，我在过去的节目中啊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慢性炎症最后会变成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记住，慢性炎症的特点是增生、硬化。

0: 增生的是什么？不是干细胞，是纤维细胞。干细胞本身呢是柔软光滑的，纤维细胞是僵硬没有弹性的。
1: 哦，不一样的。
0: 大量的纤维细胞增生，最后啊就会替代正常的干细胞。这个时候干细胞就会变硬。这个我们生活中啊这种慢性炎症实际上是很常见的。比如说这些毒素啊，我刚才说了，源源不断的进入我们的血液，它就会引起你血管的慢性炎症。
1: 哦，
0: 血管的慢性炎症最后叫什么？动脉
1: 硬
0: 化。我们骨头长期的损伤，最后软骨会怎么样？骨质增生，骨刺。软骨是软的，骨刺
1: 硬的，
0: 是硬的。
1: 对，
0: 同样你的冠状动脉的斑块，你的肺里的结节包块，最后都会变成什么？钙化灶。
1: 明白了，
0: 钙化是硬的。所以说呀，纤维化就是你肝脏慢性炎症的表演化。它已经开始慢慢变硬了。
1: 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肝脏在向我们发出示警信号了，一定要重视了。
0: 对，而且在这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即使肝脏已经这样了，肠道依旧在源源不断的给你肝脏送毒素。
1: 哎呦，还得让它工作，
0: 因为你得吃饭吧。
1: 对，
0: 只要你吃东西，它就会不断的产生毒素。这就是肠肝循环呢出问题造成的结果。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不解决，那就会出现肝脏的病变。真等到肝脏病变那一天，那真的神仙也难救了。
1: 对，没有办法了。
0: 所以说没有好的菌群就没有好的肠肝循环，一旦肠肝循环出问题，第一个遭殃就是肝脏，
1: 首当其冲。
0: 你人总不能不吃不喝吧？
1: 对呀，
0: 只要吃东西就会有毒素侵袭肝脏，就会造成脂肪肝、肝纤维化，甚至肝病变。
1: 所以咱们想解决肝脏问题，不让它发生病变，其实核心的就是肠道里菌群这一个环节了啊。
0: 没错。所以你看全世界都在研究益生菌，特别是在美国和瑞士，他们的反应非常快。是先研究益生菌的，但是他是怎么研究的呢？都是在研究怎么样益生菌能够更多的补进去。但是几十年的临床总结下来以后，发现补是补进去了，但是没办法在肠道定植，
1: 没留住。
0: 吃进去之后啊，还不等在肠道上站稳脚跟呢，绝大部分都被胃酸破坏了，仅剩一小部分，慢慢的也都饿死了。就包括现在也是一样，为什么你吃了很多益生菌都没用，都白吃了？就是因为它没有菌源
1: 啊，
0: 补充进去1000个益生菌，最后留下10个。都算不错了。
1: 就留的非常少啊。所以说以往啊都反映说，哎呦，用的那些益生菌啊没效果。其实不是说益生菌不好，而是说你的益生菌吃进去之后没有定植住，没留住。
0: 对呀。所以说香港为什么这方面能做到弯道超车，刚才也讲了，肠肝循环的核心就在这个有益菌上，用水苏糖把肠肝循环的关键点菌这个窟窿给你堵上。香港水苏糖被称为是益生菌之母，它是广谱型发酵原。
1: 是的，
0: 它在吃进去以后能够让你原有的这些有益菌能够直接成40倍的发酵增殖。慢慢的有益菌就会复苏，慢慢就把失去的领地一点点的占回来。
1: 对，
0: 你的肠道都完全是有益菌，就不会再有有害菌在里边作乱了。
1: 是的，
0: 胃肠道完全恢复正常。
1: 肠道的菌群恢复了哈，那么自然咱就不用担心这个肝肠循环的问题了，自然也就不会说再往肝脏上供毒了，没有了。
0: 那当然了。而最关键的不仅仅是这40倍发酵，水素糖还自带着9000亿的口粮。不管你原来菌破坏到什么程度，哪怕一点菌都没有，这9000亿菌株覆盖了所有肠道菌株。弥补所有人不同的肠道问题。因为有的人损伤的严重，有的人损伤的轻。
1: 情况不一样。

0: 那有的严重的，整个肠道一个有益菌都没有了，
1: 哎呦！
0: 没办法，40倍发酵，这9000亿的菌株就能直接在你肠道里进行40倍的定植发酵，就像是吃进去一个火种一样。有了火种，再加上40倍定植发酵，就像在给这个火种上浇油一样。那就是一瞬间，有益菌就把胃肠道给覆盖了。
1: 9000亿有益菌，它的40倍，咱算一下，36万亿啊，一次就是36万亿。那坚持吃呢，马上就能把肠道完全的恢复到正常的健康状态了，很快的。
0: 没错，当你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首先你吃进来的东西，发酵的就都是营养了。
1: 都是好东西啦。
0: 当肠肝循环给你的肝脏运输的都是营养，你就会发现你肝脏的功能恢复得更快。第二个，都是好菌了，就不会发酵出毒素供给肝脏了。
1: 对，
0: 特别是有益菌里边的双歧杆菌，它能直接破坏有害菌的生理结构，不等它产生毒素，就直接排出去了，
1: 不给他机会了啊。
0: 没机会在肝脏堆积。就从根源上解决了肠肝循环这个核心问题，肝脏自然就不用担心纤维化，不用担心病变。
1: 所以可见啊，一个好菌对于我们的胃肠，对我们的肝脏有多么的重要。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如果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有想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找孙主任给大家一对一的来问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0: 有一个好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不光是肝脏，就拿血脂来说，有一个好菌胜过吃一切降脂药。杨迪，我问你，血脂最大回收基地是谁？
1: 是不是肝脏啊？我记得不是这个肝脏能分解脂肪吗？
0: 也对，也不对。
1: 怎么讲？
0: 肝脏回收的是内源性的，人体自然分泌出来的，在肝脏合成后进入到血液或者代谢出去，但是它不是最大的回收基地。真正最大回收基地是肠道。
1: 就是肝脏上只是一部分，肠道才是主要的啊。
0: 没错，
1: 嗯，
0: 肠道负责的是外源性合成的，也就是吃进来的。
1: 哎，
0: 食物里的脂类物质，它会把你吃进来的食物里所有的营养垃圾都进行分类，该回收的回收，该排出去的直接就排出去。
1: 给分类了。
0: 那么这个回收基地是靠谁控制？就是靠有益菌。当抗生素把好的菌群都破坏掉之后，基地就变成谁控制了？
1: 就是那些有害菌了呗。
0: 对，就被有害菌控制了。这时候，食物里边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有用没用的，一窝蜂的全部进入血液里了。
1: 当我们肠道里没有这些有益菌，只剩有害菌的时候，它就出来搞破坏了
0: 乱套了。
1: 对，就开始做这些坏事儿了。
0: 对，我们说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脂的人，吃再多的药，血脂就是降不下来。因为降脂药只能减少肝脏的合成，但代替不了肠道里菌的作用。为什么瑞士、美国、荷兰都在寻找一个好菌，就是想把这个回收基地的掌控权给拿回来。但是他们都没做到，菌株的数量无论再怎么增加，都失败了。
1: 就是因为他们吃的益生菌，在吃进去之后，它留不住，是吧？
0: 有些益生菌没有办法突破胃肠的屏障，都被胃酸团灭了。就算能到肠道，也是微乎其微，
1: 很少。
0: 而且这基地里边出现的可都是有害菌。你吃进去之后，那点有益菌是微乎其微的。
1: 对。
0: 哎，怎么能把基地的掌控权拿回来呢？所以压根儿就阻止不了血脂的疯狂入血。
1: 那么现在啊，全世界各个都在香港进口水苏糖，因为它解决了其他地区没有办法攻克的一个难题了啊。
0: 水苏糖它有4层包埋技术， 能穿过胃酸。

0: 端的屏障，而且是发酵源，是酵母之母，是自带9000亿口粮进到身体里的，能直接对肠道内的有益菌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
1: 这样的话，咱说这些有益菌就把这地盘给抢回来了。
0: 没错，基地控制权抢回来了，就不会有过多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回收到血液里，自然血脂就会稳定。而且水苏糖让有益菌增殖发酵之后产生的有机酸，首先就能降低肠道的 pH 值，这也是非常关键一点。正常人肠道 pH 值始终保持在6.8到7，这个时候对胆固醇的回收是非常严格的。只要满足身体需求，马上就停止吸收，直接排出去，血脂就不会太高。
1: 是。
0: 但当你菌群被破坏，肠道里面都是坏菌的时候，pH 值就会过高，食物过度发酵，就像发面时间长了，都酸了，臭了。
1: 对。
0: 所以血脂高的人去检查，你会发现肚子里边全会胀气。
1: 哇，那就是说肠道里那些有害菌让大家吃进去的东西过度的发酵了。
0: 对，当水苏糖降低 pH 值，胆固醇的吸收合成直接就被抑制住了。尤其是有益菌里边的双歧杆菌，直接把胆固醇还原成类胆固醇物质，直接排出去，不给它有吸收的机会，那你的血脂自然也降下去了。
1: 这就是水苏糖益生菌之母它的效果，真的不得不佩服啊。
0: 我曾经接过一个高脂血症的患者，吃什么药都控制不了，
1: 该用的都用了啊。
0: 后来呢，就把水苏糖给他吃上了，结果不到半个月，血脂就显著的下降。等吃完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
1: 怎么样？
0: 血脂指标特别平稳，而且肠道里的菌群恢复得非常好，回收基地里边全都是正常的有益菌在站岗，
1: 太好了。
0: 肠道的 pH 值也恢复正常的标准，一直到现在2年多了，血脂都特别平稳。
1: 这真就像您说的那样啊，有一个好菌胜过吃一切的降脂药。
0: 降脂药跟水苏糖是完全两个思路，降脂药只是在阻止肝脏合成，而水苏糖是在源头解决根本问题的。水苏糖的效果在方方面面都得到了验证。水苏糖是我们首次列入健康饮品，工程饮品，其实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1: 一定是非常优秀的。
0: 而且在德国甚至是把水苏糖写进了国民健康手册里，倡导国民终生服用。日本更是直接把水苏糖定为国民特定健康用品。美国、英国等等很多都在进口香港的水苏糖，
1: 都是高度认可啊。
0: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水苏糖的好处。
1: 对。
0: 那我们说，为什么美国他研究不出来水苏糖，宁肯花大价钱来香港进口呢？
1: 这是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水苏糖是在中药地黄里边发现的。美国没有中药材呀，
1: 对
0: 不对？
1: 这个是我们特有的。
0: 其实早在2000年的时候，所有香港科研人员整整经历了10年的时间，做了数以百万计的实验，终于在地黄中发现了浓度高、效果好的水苏糖。
1: 这10年的时间，咱说数以百万计的实验，咱们科研人员也真的是付出了很大的辛苦。
0: 当做实验的时候还发生了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1: 您说说。
0: 有一个装着地黄提取液的玻片不小心被撒在一些有益菌的溶液。当时这个工作人员想着，既然都已这样，就观察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当放到显微镜下的时候他就傻眼了。玻片上面已经没有地黄提取液了。而是已经被有益菌全部沾满了。
1: 这么快？
0: 也就是说在一瞬间有益菌就进行了无数倍的繁殖。我们要的正是这种增殖的效果。
1: 意外收获，误打误撞，但加速了这个。

0: 研究进度了啊。
1: 对，但是想在地黄里边提取曲苏糖也不是容易的事儿。
0: 嗯，
1: 要采取特殊的酵解技术来进行提取，1000颗地黄才能提取出来1颗的水苏糖。
0: 1000:1的比例，但孙主任，这个提取的损耗也太大了吧？
1: 因为只有这样的提取，才能达到让有益菌40倍增殖的效果。
0: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叫酵解技术，为什么要用这个技术呢？
1: 酵解提取技术可以说是药物提取史上的一大突破了。
0: 嗯，
1: 它不像是那种传统提取工艺依赖高温、强酸、强碱，它是以生物酶的精准催化为核心。
0: 嗯，
1: 它不会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造成伤害。传统工艺的极端条件往往会破坏药物的活性成分，导致提取物纯度下降。
0: 嗯，
1: 药效打折扣。而酵解技术在常温常压近中性环境下能高效作用，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完整保留水苏糖的活性，
0: 这就很厉害了。
1: 也只有利用酵解技术提取出来的水苏糖纯度才是高的，
0: 嗯，
1: 效果才是好的，而且提取效率高，纯度高，
0: 嗯，
1: 安全性更强。只有这样的水苏糖到胃肠之后，才能让每一株有益菌都能进行40倍增殖。
0: 嗯，孙主任，那这个水苏糖咱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用上啊？
1: 这个别着急，咱们香港大方王牌药品开放月。
0: 对，
1: 像是水苏糖，别看价格不贵，
0: 嗯，
1: 但是只有在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这次数量肯定没那么多，
0: 嗯，
1: 如果想要的话一定要提前报名才行，
0: 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用药机会。你要是真到最后错过了这么好的药，那就太可惜了。抗生素咱说谁都用过，只要用过就一定会造成菌群的损伤，那么就一定要用上水苏糖。如果大家有想用水苏糖的，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越早报名哈，咱用上药这个机会就是越大的。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5: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5: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2: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5: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5: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 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八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5: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哎，
1: 你
6: 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6: 我今年85。
1: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哪里不舒服？
6: 哎呀，我有那啥呢，有心衰，另外吧不愿意吃饭，腿吧抽筋，腰腿疼，走道吧走不动，另外这个腿吧支持不动我的身子，这腿就是没劲儿。再次来讲你睡不着觉。口干口苦。
1: 每天能睡多长时间？
6: 哎呀，那以前吧还行，睡点，摸一天睡，摸一天不睡，摸一天睡点。最近这阶段吧，干脆吧就不睡了，一宿到晚上吧就特别的精神。另外有时候吧，大脖子不得劲吧，还迷迷糊糊的。
1: 心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6: 心衰吧，是原先那时候我吧，气管不好，哮喘，咳嗽。
1: 是肺心病吗？
6: 反正是心衰，后边现在吧是啥也干不了，走路也走不了。
1: 脚肿吗？
6: 不太肿，有点肿，就是原来我开始腿疼是哪儿呢？腰疼吧，是开就是这小腿的外侧，离踝骨上不拉横有1.8米，就这嘎到这外侧这嘎一嘎拉疼。后儿吧，完了疼疼就是酸，走道走不了。哎呀，那种酸吧，难受，就是走不了。
1: 你现在身高是多少？
6: 原来1.6米，现在能有1.5米多啊。
1: 你驼背重吗？
6: 驼背呀、啊，就像有点直不起腰了。对这腰。
1: 那你有没有用治骨头的药啊？
6: 哎，以前吃过钙片，最近我也没吃，也没吃。
1: 不，治骨质疏松的药你有没有用啊？
6: 没有。
1: 你现在的问题啊，就是年龄老化，中医解释就是肾气亏虚啊，心肺上不来气儿，骨头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这都属于骨髓已经空了，这是肾的问题。再有一个，吃东西消化怎么样？
6: 消化也不咋好，便秘。最近吧，有这2-3个月了吧，在三个月2-3个月之前，就是便秘吧，有10天没便，去看见了，完了做那个检查，他说里头就带着的那个。
1: 小便怎么样？
6: 小便少。
1: 小便次数多不多？
6: 多。
1: 小便是什么样的？
6: 小便黄。
1: 黄的。你这样的，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老化造成的，西医解释就是老化造成的骨质疏松。哎，这是中医解释典型的肾血、肾气、肾精全都亏了。我给你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呀，这个年龄的人呢，8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肠道菌群很弱了，所以说整个营养吸收活动它都会弱，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6: 不想吃饭。
1: 对，体质就会越来越差。而且的话，你这个呀是肺心病造成的心力衰竭。肺心病的心力衰竭主要表现就是胃的水肿，吃不下去饭，所以说你的胃肠功能是很差的。现在恢复胃肠功能，就是老年人得能吃饭，这是想健康的第一步。
7: 而且80多岁的人呢，这个年代就是整个你经历的80年，正好赶上个全世界的大夫

0: 最愿意用消炎药的80年，哎，所以说你这一辈子肯定用过很多次消炎药，所以说这菌群呢就更薄弱。所以说你现在第一个我给你推荐的哈，就是啊，你一定要重新建立你的菌群。正好呢，现在有这个开方
1: 什
0: 月，
1: 么？
0: 王牌药品开方月，在这个机会你能拿到一个调理胃肠道菌群一个药，叫水苏糖。
1: 水苏糖
0: 对，这机会你要抓住。你
1: 叫
0: 这
1: 什
0: 两
1: 么？
0: 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完了，第二个，针对骨质疏松啊，我不给你用西药了，你年龄太大。我给你用中药，我建议你用一个药，到药店去买。哎，这个药叫
1: 什么？
0: 首参益智胶囊，也
1: 什么？
0: 叫参乌健脑胶囊。
1: 参乌？
0: 对，一个参乌健脑胶囊，再加上
1: 参乌
0: 一
1: 健
0: 个，
1: 脑胶囊。
0: 对，再加上一个水苏糖，这两个。你刚才
1: 水
0: 说的
1: 苏
0: 所有
1: 糖，
0: 的问题都是中医肾的问题，但是你现在核心的话，补肾的话，涉及到一个吸收，再有营养的问题，所以说用水苏糖解决吸收营养问题，用参乌健脑胶囊解决你肾虚、老年人肾血不足的问题。
1: 参乌叫
0: 没事儿，我让
1: 参
0: 工作人员
1: 乌
0: 帮你
1: 健
0: 记下
1: 脑
0: 来
1: 胶
0: 了，
1: 囊
0: 一个
1: 和
0: 叫参乌健脑胶囊，一个叫水苏糖啊。哦
1: 行，他俩加一起是吧？
0: 哎，我
1: 加
0: 让
1: 一
0: 工作
1: 起。
0: 人员帮你记下来了啊！哎呀，你年龄大了，我怕你记不清楚啊，好不
1: 对，
0: 好？
1: 另外吧，不是我还有个事儿，孙主任，我吧就是这个手尖练的口下的汗那个地汗的小口，
0: 这是营养的问题，这个用水苏糖调整好肠道的菌群，吸收正常了就可以。
1: 它就好了。
0: 对啊。
1: 另外那个口干口苦啊。
0: 这个都属于营养的问题。你现在核心的大事儿是你骨头和消化吸收的问题。
1: 吸收有问题是吧？
0: 对，
1: 那骨头咋整啊？
0: 参乌健脑胶囊嘛。
1: 这就起那管那啥那个骨质疏松是吧？
0: 老年人骨病是调肾，这药是调肾的。
1: 调肾的
0: 啊，那，
1: 谢谢你
0: 哎，好，再见啊，
1: 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呀，
0: 哎，
4: 你好
0: 是我，
4: 呀。
0: 哎，
4: 水苏糖是不是可以保命了？
0: 对，今天可以提前报名了。水苏糖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一年呢只发放这一次，数量呢肯定不多哈。大家想用的话，最好是早一点报名。
4: 那你赶快给我报个名，
0: 好
4: 一定
0: 的。
4: 要给我报上啊！
0: 先帮你登记一下。
4: 这个水苏糖啊，我是用过的。
0: 啊，你
4: 你
0: 是什
4: 看，
0: 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4: 你看我吧，就是脂肪肝，挺多年了，哎呀，就是一直在吃药来控制。后来的时候是跟孩子们他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哎，我就看香港大药房啊，好多人在那儿排队。开始啊，我以为它是什么景点呢，我就过去问了一下，然后才知道他们都是在排队买这个水苏糖的，而且呀，他们当中呀也好多脂肪肝的，都是吃这个。
0: 脂肪肝的核心呢，就是肠道菌群少了，肠肝循环破坏，肠道里食物发酵成毒素，源源不断的送到肝脏上。很多人说了，怕脂肪肝呐，变成肝硬化，变成病变。脂肪肝的人，如果你不把肠道菌群给恢复了，不光是脂肪肝治不好，你这人活不了20年。为什么？ 你这样大量的毒。

0: 东西了，等我用到两升的药，
1: 嗯，
0: 然后我去医院复查那个彩超的时候呀，就发现肝上的脂肪啊少了不少呢，我可开心了。前后用了差不多有半年多吧，各项指标呀，你基本都正常了，咦呀，够美的。
1: 这个你说这个就是补充啊发酵原的好处。水苏糖啊被称为益生菌之母，它是广谱型的发酵原，它在吃进之后啊能够让你肠道的那些有益菌直接呀呈40倍的发酵速度增值，而且它里面还搭配了9000亿活性菌，即便你肠道里一点好菌都没有，这9000亿的活菌一样可以在里面和发酵原结合，就像一个菌群炸弹一样直接呈40倍的发酵增值。当你的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吸来的东西发酵的都是营养而不是毒素了，不会呀侵袭肝脏，不会入血，哎，我们的代谢恢复正常，血管的破坏也就没有了。同时的话，这些细菌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呢把肝脏肠道内的毒素清理掉，把它变成有营养的东西，从根源上解决肠肝循环这个核心问题。不仅是脂肪肝改善的快，最主要是你不用担心血管阻塞、心脏病、中风、血脂的问题、血糖的问题了。
0: 是啊，我现在呀，哎呀，最后悔的就是当时呀没多拿点。
1: 嗯，
0: 在想用的时候吧，他就买不着了，他把我给气的。幸亏呀是听到你的广播了，这我才知道呀，人家是王牌呀。
1: 对，
0: 这一年来，哎，他就发放那么一次，所以呀，这次呀，我一定要多拿上点儿，不光我吃，嗯，然后我还想给我老伴用点儿，就他比较轻一点，他就是轻度的脂肪肝，然后呢，我就想让他也吃上。孙主任，哎呀，我这次要拜托拜托你，哎，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
1: 没问题，我现在就把电话呀转给导播，你跟他呀登记一下啊。
0: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
1: 行，那就这样，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用上发酵原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值，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总燕，你好你好。
1: 哎，是我啊。
4: 我听说这水苏糖是报名的，我也想报名这水苏糖啊。
1: 好的，可以，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点情况。
4: 你说我是高血脂，就还便秘，
1: 嗯，
4: 我这便秘还挺严重的。
1: 嗯、
4: 你说我最近吧，才听到你们这个节目，听到说什么抗生素对肠道菌群还有损伤作用的时候，我就懂了。
1: 嗯，
4: 不光是便秘，我这血脂高也是吃抗生素吃的。
1: 血脂高，尤其顽固不好降的血脂啊，我们大家都想一想，自己吃没吃过抗生素
4: 啊？
1: 哎，抗生素啊，对我们肠道的细菌菌群。是影响非常大的，而我们肠道本身就是身体大的血脂回收基地，那你吃了抗生素肯定会影响肠道内的菌群，当你这个回收基地啊出问题了，血脂肯定会出问题。
4: 那孙主任，你说我这抗生素吧吃的还多呢，
1: 嗯，
4: 我吧本身就是一个老师，你说这老师的职业病吧就是咽炎，我吃过的抗生素和消炎药无尽其数了，之前也不知道啊，你说这抗生素还有这么大的危害。
1: 哎，首先说呀，抗生素肯定是不治咽炎的，哎，这是我们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用药习惯，咽炎没治好对肠道菌群造成损伤肯定是有的、
4: 啊、
1: 而且是不可逆的，你用一次肠道菌群呢、
4: 啊、
1: 就会乱一次，你越用越乱，等你把肠道里边呢有益菌都给杀死之后，那肠道这些地方啊就会被啊有害菌来占领，代替有益菌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学。

0: 纸回收基地啊就乱套了，就被有害者控制了。那这盒食物里边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没用的，一窝蜂的全跑那血里去了，血脂啊自然就一下就高上来了，便秘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知道是肠道菌群紊乱、肠道功能失调造成的，对不对？
1: 啊，要说这个益生菌吧，我以前也没少吃，什么500亿的、800亿的都吃过，还有很多是进口的呢，感觉都没有啥效果，都白吃了。完，我听你们讲课才知道，原来我吃那益生菌不是怎么不好，可能就是吃进去之后没有流入吧，
0: 对，
1: 都吃到肠道里了。
0: 咱说益生菌呢，你单纯看含量是没有用的，用益生菌的核心呢是它能不能啊定植住。哎，你像当年呢，美国、瑞士他们也研究啊，在培养皿里啊都是不值的，但一到人体到肠道里，最后啊10%都剩不了。为什么？就是在吸收的过程中啊，都被胃酸和胆酸给杀灭了。
1: 我哪懂这些呀？我这听你一讲才知道，就是你说那个水素糖是发酵源，能让益生菌翻倍的时候，我感觉可能这回我是找对人的。所以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这个我们说呀，香港的水素糖啊和咱之前用过的所有益生菌啊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往啊都是研究如何补进去，而水素糖的核心呢是让你的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值，就这一点。哎，对，而且它不光是40倍的发酵增值，同时啊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胃肠道我们现在一点益生菌都没有了，就这9000亿呀、啊，也一样给你翻倍的增值。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血脂的最大回收基地呀、掌控权就拿回来了。那肠道自己堆着垃圾宿便就往前走了。我们自然就不用再担心呐血脂存留和便秘的问题了。
1: 那太好了，孙主任，那你现在就帮我报个名呗，我真怕万一到时候就没有了。
0: 没问题的，今天呢是提前报名，我现在就把你电话呀转给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信息啊。
1: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用客气。
1: 太感谢您了。
0: 哎，那行，那好，再见。
1: 好，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以往我们补充益生菌啊，关注的都是菌株的数量，往往忽略了重要的定植问题，更没有用过真正的发酵源。那水苏糖之所以被称作是益生菌之母，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能够让菌群直接40倍发酵定植的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直接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真心希望啊，广大听友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发酵源的机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防溺水，请记牢6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

0: 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什么是癫痫？孩子得了癫痫又该怎么办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能够再次呢把张建奎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儿童癫痫的话题。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建奎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建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免疫学会儿童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医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儿童创伤康复协组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脑瘫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0: 如果说起儿童癫痫啊，可能很多的家长第一反应就是羊癫疯，哎，随之呢我们会在脑海当中浮现的啊，就是倒地抽筋儿啊、口吐白沫呀、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到底什么是儿童癫痫，它可能会有哪些表现，在癫痫的时候孩子的大脑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张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好的。其实这个问题问的这个非常好，也是可能是很多家长想要了解的。其实这种癫痫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实体，它是有各种病因，也就是癫痫很多原因有很多，有些遗传呢，有些感染呢，有些外伤啊，并且临床表现各异，就是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就是刚才提到的全身抽搐呀、突然倒地，这是其中一种，其他还有愣神呢，或者肢体抖动呀可能。但是这种就是病因不一样，临床表现也可能不一样，但是归根结底都是抽搐发作的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就是它是由这个大脑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的。打个比方，就是咱的大脑好像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它有很多电线需要说电流，正常电流发放的时候，它就维持咱们这个说话呀，就像现在一样思考啊、认知啊、记忆。但是如果电线突然短路了，或者发生故障
0: 了，
1: 就咱大脑的这个局部的神经元突然的这种异常放电，就引起这种癫痫发作。
0: 好的。那么刚才其实您提到了啊，这个癫痫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像我们普通人所想的啊，就像这个影视剧里看到的是吧，倒在地上抽搐啊、口吐白沫，这其实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么刚才您提到了有些孩子的癫痫啊，他的表现可能是愣神儿。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愣神儿是不是就我们平时说的这走神儿了，或者孩子发呆了呢？这种愣神儿会不会也是癫痫的一种表现啊？我们该怎么区分正常的走神儿和您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警惕的这种癫痫的失神发作呢？
1: 是，因为正常的孩子他这个由于作业的问题，有时候可能会表现出这种愣神，
0: 哎，走神了，
1: 是，突然就上着课了，突然思绪跑到外边十万八千里了。但是这种走神的话，一般来说你叫他都能回过神来，
0: 马上就能
1: 反应过来，至少是给你一个回应吧。但是咱们的癫痫的这种我们叫失神发作，它表现像是愣神，但是它就是正在进行的动作突然停止，好像正在走路的，哎。

0: 停到那的，或者正在吃饭呢，拿着筷子，筷子突然掉了，这种两眼呢就是比较茫然，目视前方，看着呆呆的，叫他也没有反应，
1: 没反应
0: ，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一般来说，经过几秒或者几十秒啊，他慢慢回过来，回过来之后，你问他刚才你是怎么了，他完全想不起来，
1: 自己是不知道的，
0: 是，就一个就是重要的，他叫不过来。不知道，这里在儿童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哦，
0: 一般来说，4岁到10岁的孩子多，女孩更多过。刚开始可能早期的，可能一天只有几次，时间长了，一天可能十几次到几十次都有。这个如果就是，如果家里这个家长孩子发现孩子频繁的老是这种跑神呢，那可能就不是咱平常说是发呆或者注意的不集中啊，也可能就是癫痫，这个时候就要非常注意了。
1: 好的，
0: 最好到医院。
1: 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其实很多的孩子，别说孩子了，咱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也是啊，开一些就挺无聊的会的时候，是吧？听看一些就是没有意思的这种影视剧的时候，我们偶尔可能都有这种走神，
0: 是，
1: 对吧？哎，会想到，但是呢，只要别人一呼唤，马上就能把你拉回到现实，而且呢，刚才在做什么，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0: 是，
1: 哎，但是您所提到的癫痫的这种失神发作啊，就感觉有点像一个机器人，他突然下线了，
0: 是，
1: 对吧？突然之间不下线。
0: 比喻非常好，
1: 哎，而且呢，患者自己也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0: 是，
1: 那么说到这儿啊，这个除了这种愣神之外啊，你这么一讲，就确实癫痫这表现还挺多的。那么还有哪些不典型的小动作可能是癫痫发作的一个信号呢？
0: 是，其实癫痫表现是多种多样的。
1: 嗯，
0: 大家常见的就是来说呢，是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类似羊角风，那种其实癫痫的一种，包括刚才失神也是一种。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我一一的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这种失张的发作，就是孩子呢主要表现是突然的肢体无力，好像正在坐着突然甚至软一下，或者是正在走路的腿突然软一下想跌倒，这个很容易摔伤，就是保持身体的张力突然丧失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肌痉挛，肌痉挛是这个身体不自主的短暂的，就像触电一样快速抖了一下，有时候可能看是把他家长当成打哆嗦。
1: 哦，
0: 那这之外也可能是就是这个眼睛频繁的眨动啊，或者突然点下头，这种肢体快速的这种抖动，这个也容易被忽略。再有就是这种的话有些自动症的话，就是表现一些就是来说这种的话无目的的这种重复的刻板的这种很多这种动作，好像吧唧嘴呀、这种咀嚼呀、吞咽呐，然后或者是这种脱手或者是系纽扣，但是看起来很诡异这种动作，你叫他呀没有这种反应，哎，一会了他自己过来了，这也是一种。还有一些
1: 这也是一种癫痫的，
0: 也是一种癫痫的。但是这个并不是有这些表现一定是癫痫，但是这种表现要注意。
1: 哦，有癫痫的可能
0: 是。还有一种就是不是肢体抽，就是感觉性的发作。
1: 嗯，
0: 就是他没有明显肢体抽动，就是感觉，哎，我这手怎么麻了？这里现在一直在麻，或者疼啊，或者这个感觉头晕了，站不住了，就持续了几分钟，或者是有些视觉、听力这种跟幻视幻听的，然后看见眼前发光，或者是看见东西忽然大忽然小，就是我们的枕叶癫痫，或者听见了，哎呀，外面超大声音，但是别人都听不到，这都有可能是癫痫。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植物神经发作，植物神经咱们很多这种神经，植物的神经维持人的心率啊、呼吸啊等等，有些就像过去经常提到一个腹型癫痫，其实它就是一个植物神经的发作，就是孩子无缘无故光肚子疼，哎，疼了一两分钟，突然肚子疼突然消失了，你去消化科所有检查过来检查不到，也有可能就是植物神经，或者是表现脸一会红啊一会白啊，或者身上起鸡皮疙瘩，或者是心率突然加快，这种都有可能是这种植物神经的发作。这都是一些不典型的，这种的话可能在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如果就是家，但是这些都有刻板性，它反复出现的，会有刻板性。你其他有些就像你肚子疼一样，你其他到其他这种科室，如果检查发现不了问题，最好是都到我们神经内科。不一定是癫痫，但是有癫痫这种可能，这种是。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突然想到，因为孩子嘛，他平时可能有很多的表现，比如有的孩子。说这个有的时候会自言自语，
0: 是，
1: 对吧？有的孩子呢可能会突然的，哎，莫名其妙自己笑起来， 有的家长可能也会非常的纠结，那像这种他会不会是癫痫的表现呢？
0: 你说的包括这莫名

0: 奇妙的笑，
1: 嗯，
0: 也有可能有种癫痫发作叫做痴笑发作，就是无缘无故的不符合场景的，不是别人讲个笑话呀，很好笑的事，就是突然就在那突然傻笑的，这也有可能是癫痫跟脑内下丘脑这种有关系。这个最好是如果频繁的多了，偶尔一两次可能不一定有啥，心里想到啥了，频繁多了可能就是要至少是加根这个样的弦到医院检查一下，
1: 好
0: 就更好一点，对吧？
1: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很多家长可能还会有会觉得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夜里边睡觉不踏实，偶尔会一惊一乍的，是吧？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呢更甚者有这种梦游的情况，那像这种东西啊，这种表现是不是癫痫呢？我们该怎么去区分普通的睡眠障碍和这种夜间的癫痫发作呢？
0: 嗯，其实这个睡眠的问题很多家长也是很焦虑的，因为晚上睡觉你不可能一直盯着孩子看。
1: 对，
0: 其实晚上这睡眠的异常大概分两种，一种是良性的，就是不需要过多关注或者不需要治疗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种癫痫发作，但是来说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就首先说说这种咱说的阳性吧，首先来说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睡眠肌阵挛，我们也叫做入睡抽动，一般来说就是大部分刚睡着的时候人的这种肢体都会抖一下，严重的可能会影响这个突然会抖醒，但是大部分的话可能就轻微抖动，也不像你睡觉该睡睡啥都不影响。这一般是就是刚入睡没多长时间的这种发生，这种的话是属于生理性的，对人体也不会造成影响的，不需要治疗的。第二个就是夜惊或梦游，这个时候一般是在深睡期，一般睡在两个小时深睡的时候，孩子突然就半夜无缘无故的突然，就是小孩子不会说哭闹起来，哭闹的时候眼睛也不睁开，就怎么哄也不好哄，或者是有些孩子就是这种就提到了梦游，突然下床了，哎，毫无目的的在转来转去，也是很茫然，到第二天你问他，他啥也不知道，这属于睡眠的障碍，这需要注意看的，但是他不是癫痫这种的。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癫痫，癫痫一般发作他不分时间，可能刚入睡或者睡得深的时候或者快睡醒的时候都有可能发作，不过他这种发作一般都是比较刻板的固定的，并且的话有时候会有这种的话口角流涎的，或者是大小便失禁的这种现象，这种的话如果就是如果孩子反反复复的这种有夜间睡眠的问题，还是最好到医院看看。
1: 好，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呢你有关于儿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掌声！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4: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5: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有关于儿童癫痫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那么现在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啊，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可以把您的问题啊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

0: 那么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关于癫痫它的一些表现。
1: 是是。
0: 那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健健康康，没有这样问题的。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家长啊，当发现孩子有这样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孩子确实是有癫痫的时候，可能第一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啊，第二可能马上就会问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呢？就是这他到底这癫痫是怎么引起的呀？这可能也是很多患儿家长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和我们的朋友们解释一下呢？
1: 可以，其实在医学上我们把癫痫的病因分了六大类。
0: 嗯，
1: 第一个就是结构上的，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就磁共振一般来做出来的。这种结构上有先天的，有后天的。先天就是有些像先天这个脑皮质发育不全呢，或者偏执缺乳啊，就是现在宫内的时候大脑没发育好，缺胳膊少腿的，这种引起这种癫痫，是吧？或者说有些静脉的畸形啊，这些都可以。有些是后天的结构上的，像生下来有个缺氧之后留一个软化灶，或者是本来好好的磕着了外伤之后引起这种，或者是得了脑炎之后留下这个病灶啊，这种结构性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可能很多关心的遗传性的，遗传的知道这种遗传结构发生改变的，这种都有可以。它这种遗传病也多种多样，有单基因的，有多基因的，有这个线粒体的这种基因的这种异常啊等等，都有可能引起。这遗传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就是感染性的，感染性的也是感染一些特殊的这种病毒，但是一些疾病的这种就是急性脑炎的早期那种症状性的这种抽搐，它不叫癫痫，这个比较复杂。咱们这种感染性的就是一些特殊病毒，像弓形虫病毒呀、脑囊虫病毒呀，还有结核病毒呀等等。这些病毒像脑囊虫呀，它可能在脑内钙化之后引起这种癫痫，这感染性的。还有一个就是代谢性的，就是人体那个有三大物质，这种脂肪啊、脂类啊、蛋白质啊、糖类了。它的整个分解都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这个在过程中有很多酶参与，由于这种先天的缺陷，它缺乏某一种酶了，它分解过程不畅了，要么产生的人体需要东西少了，或者是产生了很多这种废物垃圾，这种在体内堆积造成损伤大脑，引起这种代谢性的。还有免疫性的就是人体有这种免疫的原因，人体的免疫器官对自己的这种对侵入人体的这种病毒，它除了识别病毒之外，对这个神经细胞它识别不清，除了攻击病毒之外，还攻击这种脑的神经，引起类似脑炎的表现或者癫痫的表现。这类部分癫痫通过免疫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的。这是常的五大类。还有一种就这个前面这五类都检查了都找不到的这种病因，可能还是跟遗传有关系，只不过现在这种手段有限，还没有检查出来了。
0: 好的，
1: 就基本上就分这六大类。
0: 六大类
1: 是是、
0: 哎、
1: 是。
0: 其实您讲到这个疾病原因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遗传呢，它也是癫痫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病因，
1: 是
0: 对吧？
1: 是是。
0: 但是呢，可能很多的家长这第一反应是：哎，我们家里人，我们夫妻俩都好好的，是吧？没有人得过这个病，那为什么偏偏我的孩子会得癫痫呢？难道是在怀孕啊或者养育的过程当中哪里没有做好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
1: 嗯，丁双。见到很多这个家长，就是像你说的非常的这种形象，一听到这个一个接受不了。另外的话都是很多我们家几代人我们都很健康的，为什么会得呀？
0: 对，
1: 其实刚才提到了遗传，它只是一部分，70%还是其他病因引起的，就是后天的原因，是吧？就是遗传的，它也就是分好几种情况了。第一种就是这种的新发突变。什么是新发突变？就是可能就是父母说的，我几代人都是好好的，根本家人也没有这种治病这种基因，但是可能多种原因吧，怀孕的时候孩子自己的基因发生了突变，跟所有人都没有关系，
0: 是
1: 也父母也跟父母也关系也不大，别把这个压力背在自己的身上。
0: 其实您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就特别重要啊，这可能也是张主任在平时在临床的工作当中的确遇到过很多的家长，当发现这个孩子生病了之后呢，可能一方面会觉得我们家里人没有这样的病啊，这怎么会遗传孩子，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如果说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是吧，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哪里没有做好，我们哪里做错了，就非常的自责啊。但其实呢，疾病就是疾病，是吧，在这个时候大家没有必要，特别是像这个孩子的父母没有必要这样去自责。
1: 是
0: 啊，我们呢就想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不过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家长会关心。

0: 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这个，比如说，如果这癫痫已经确诊了，是不是意味着孩子将来他的这个婚姻呐、生育啊，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或者说他能不能融入这个社会，能不能养活自己，可能很多家长非常纠结。另外呢，因为现在可以有二胎、三胎，那家长可能也会很害怕，如果我想要一个二宝啊，想要下一个孩子，那么下一个孩子他会不会也得癫痫呢？这个风险有多大呢？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比如说检测一下或者预防一下？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给一些建议吧，好吗？
1: 行，确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孩子得了癫痫之后，就是将来会不会影响生活、工作、学习，
0: 孩子怎么办？
1: 是
0: 啊。
1: 怎么办？其实来说的话，就是简单说一句吧，其实只要正规治疗，大部分癫痫都能控制。控制之后，它其实跟正常是一样的，可以正常的是学习、工作，或者是将来结婚生子。第二个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或者是孩子的下一代，或者我的这个第一个孩
0: 我
1: 子
0: 再
1: 有
0: 一
1: 了
0: 个
1: 这个
0: 孩
1: 下一个孩
0: 子，
1: 子会不会再得？这个确实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就是首先来说的话，就看这病因。如果刚才提到是后天的，他就生下之后，由于这种你外伤引起的这种，它跟遗传没有关系。这种再生孩子这种几率，它跟正常孩子没有啥差别，很小的。就是跟遗传有关的，它也分这个情况了。如果是这种隐性的这个遗传，它有这种1/4的，显性1/2的，并且现在的刚才提到了，现在我们这种检测手段都够非常的提高的，这种基因检测能够很好的检测出是不是这孩子是这种基因引起的。这种话如果是的话，这个第一个孩子确实跟这个由基因变引起的时候，我们在生了他的时候，可以在这个怀孕的早期，通过也就是在9到11周的时候，通过抽血或者16到18周的时候做这个羊水穿刺检测，这种的话检测出来就是你怀这个孩子他不会携带同样的这种致病基因，如果携带了，咱们可以很好的规避这种。
0: 好的，
1: 是这种。
0: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有很多的家长，因为咱们家长并不是专业人士啊，如果说我们怀疑，哎，孩子有一些这个症状啊，可能怀疑他是不是这个癫痫呢，那么咱们肯定要到医院去检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医院去，第一是应该挂哪个科，第二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检查啊，做哪些检查，什么样的流程啊，这个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啊，听说有一个脑电图啊，有些朋友会有疑问，做了一次没有问题，医生为什么会让我再做一次呢？啊，那么这些问题啊，平时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被问到啊，也给大家来做个解答啊。
1: 行，这个也是经常会问的。首先来说的话，就是如果真是怀疑孩子跟这个怀疑癫痫这个方面挂哪科，因为癫痫它是神经系统常见的疾病，并且小孩多发，小孩的话占这种癫痫的大部分这种人群，所以说最好是到儿科当中这种小儿这种神经内科是专门看的，这种更非常这个专业。如果有些医院没有这种儿童的神经内科，有的可能划分的那么新，或者就是到普通儿科或者是成人的神经内科，他们可能会根据孩子的情况跟你提相应的意见，
0: 好的，
1: 或转到更正规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就是哪些检查。
0: 哎，
1: 刚才提到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其实确诊癫痫的话，就主要是靠一个脑电图。
0: 哦，就是靠脑电图。
1: 是脑电图，但有些家长担心会不会有创伤
0: 辐射？
1: 辐射，其实这种没有。脑电图其实很简单，它就是把一些电极片贴到这种的话，头颅的这种皮肤表面，它就是用来捕捉这脑内这种异常放电的。所以它就是一个电极片，一些电的很微弱这种电流，就像咱戴着耳机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这种辐射或者是伤害，很安全的这种。
0: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还是我们刚才这问题，有的家长说，你看我都做了一次脑电图了，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医生可能会让我们再查一次，为什么？难道就认为我孩子必须得是这个癫痫吗？为什么还要再查一次呢？哎，关于这个问题啊，因为马上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我们广告之后再为大家来揭晓。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从端午节的豆沙甜粽，到农历春节代表年年高升的红豆年糕， 红豆的滋味都叫人点滴甜蜜在心头。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属于我们东方人的甜食红豆。红豆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以及蛋白质，另外还有一些帮助消除疲劳的维生素 B1。 女性朋友在生理期的时候来一碗热腾腾的红豆沙，不但可以补充铁质，而且还能够减轻疼痛的症状，而它利尿的功能也可以消除浮肿的问题。不管是熬成红豆汤，还是运用红豆沙来制成各种的甜点，都能够吃得到红豆完整的营养。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3: 打竹板儿笑开颜，
4: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3: 世界人口70亿，
4: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3: 见了面问声好。
4: 哟，来了您呢。
3: Good morning，
4: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3: 进出脚步要放轻。
4: 惊天动地可不行，
3: 口角摩擦别生气。
4: 哟，瞧我了。
3: 哎，别去别去别去，
4: 何必为此动武力，
3: 面壁思过断对错。
4: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3: 邻居好赖人保，
4: 邻里和睦最重要。
3: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5: 妈妈，为什么大家把地球叫母亲呢？
6: 因为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地球给我们的，就像母亲养育孩子，所以把它叫做母亲呢。
5: 那地球会老吗？
6: 会的，地球也有生命，它也会老啊。
5: 那地球老了不能养活我们了，我们到哪儿去生活呢？
6: 是啊，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好好爱护环境，保护地球，让地球母亲健康长寿吧。
5: 嗯，我们一定要爱护好环境，保护地球，让地球母亲健康长寿。
2: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1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1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

0: 收听频率 FM 一零五点六，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九五点八，南阳收听频率 FM 九四点四，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四点六，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六点一，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个脑电图是诊断儿童癫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
2: 是。
1: 那么有的家长呢，可能因为怀疑孩子有一些癫痫的症状，是吧，到医院去做了脑电图，做了一次之后呢，得到这个结果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要求啊再做一次，有的家长可能就不太理解啊，为什么做了一次正常了还要再做啊。
2: 嗯，是，确实是有这种问题，因为一次脑电图正常并不是能够排除这个癫痫，就是人的这种异常放电，它是异常的，说它不是一直在放电的，它是断断续续的，它是偶发的。
1: 嗯，
2: 也可能你做这一段时间有这个，有的时候做个短程的，就做二三十分钟，这段很干净，你啥也检测不到。
1: 它没有发作，
2: 是
1: 吧？
2: 一个是没有发作，另外这段刚好没有这种异常放电。
1: 嗯，
2: 就是脑电图最早检测这种癫痫，它会有这种，即便是没有发作，但是很大概率都有这种异常放电。脑电图最早检查异常放电，但如果你检测时间很短，就刚好检测段时间内这种的话，它没有捕捉到，但是这个并不能完全排除。我们一般来说呢，要求做更长时间的，想做一个长程的，像24小时的，
1: 嗯，
2: 哪怕是长程的，有一次也不能完全，一次的长程脑电图捕捉到不发作的情况下，捕捉到异常放电的概率大概只有70%-90%，
1: 哦，
2: 和10%几，可能做24小时一看都很典型的癫痫，但是你可能做脑电图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还是，家长也不能说是一次脑电图万事大吉的，毕竟他这种临床还在。发作还在存在的。
1: 其实您一提到这脑电图啊，我们突然想到，我们节目这个老的观众啊，或者我们的听众都知道啊，咱们在对这个心脏做检查，做这心电图。
2: 是是。
1: 但你说心电图那个几十秒没发病的时候，哎，那咱们也测不着啊。这时候咱们老听众可能知道，哦，那我听说过啊，可以做一个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这种心电图。
2: 是。
1: 那么同样的问题啊，咱们如果说一次这个短时间的脑电图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做一个长程的检测，就是，哎，那么什么是这个长程检测？这个长程的检测要做多长时间啊？而是不是这个孩子要待在医院里边，是吧？一直在那儿做检查呢？这能不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2: 可以，可以。嗯，长程检测就是每个医院它这个每个医院它这个情况不一样，可能时间不一样，一般要求至少是4个小时，并且有个完整的这种睡眠，这个清醒睡眠周期，也要尽可能的睡眠，因为这个异常放电在睡眠的时候更容易捕捉到，
1: 更容易
2: 这样4个小时的保证充足睡眠。有的医院为了就是能够就是更好捕捉到，可能像我们医院有12小时的、16小时的，或者是24小时的，根据孩子的情况，也可以尽可能是发现这种异常。这种的话，目前来说，现在这种脑电图都是带视频的。视频的，过去的话有这种移动的，就是可以带回家的，但是那种的话它不带视频，如果真是发作了，它不能够这个记录到你的这种表现形式，现在都是带视频的，我们就是专门用脑电图检测一个屋，
1: 哦，
2: 就像一张一个单人间，有个病房，
1: 就是同时看到脑电图和孩子这个
2: 说表现，是
1: 表现，哦，
2: 它同步的，一个是可以有些因为就像那种全身都抽的，可能家长都能发现，还有一些很轻微的，胳膊抖一下、那可能你在家里待着了，家长根本发现不了，但脑电图能发现的，脑电发现异常了，它同步对这个视频，说现在来说呢，基本上都是从视频的，需要在医院待一段时间，
1: 好的，
2: 睡一个完整的觉，睡觉醒了都可以，差不多，
1: 这就更加准确，
2: 是，
1: 哎，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说一旦孩子确诊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说，哎呀，那赶紧给孩子用药吧，那么确诊之后是不是必须马上用？

0: 药一提到这个长期吃药啊，可能家长都会想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
1: 是，
0: 对吧？那可能会很担心，孩子这么小，这长期吃药会不会对孩子发育有影响啊？会不会让孩子变呆变傻，影响记忆力啊？那么这种担心啊，我相信您在工作当中是吧，接触很多家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确实是，非常家长非常担心这个吃药的副作用的问题。首先说说要不要吃药，
0: 好。
1: 如果是单纯的一次发作，就是孩子第一次发作了。比如这孩子如果发育的挺好，就是没有这种发育落后啊，或者是核磁的异常啊，一般我们都是观察，因为这种癫痫的发作不定时，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发作一次，不能因为这一次发作吃很长时间药。但是如果这个我们这种通过我们这个判定，他再发的几率非常大，要么就是这孩子本身存在着发育的落后、发育缺陷，大脑本身都有问题。另外的话，或者核磁一检测有个病灶，他肯定还会再发作，或者是刚发作没多长时间又发作一次，两次以上的再发的几率非常大，我们要积极建议用药了。用药的时候就是确实很家长担心，但是来说的话，对儿童来说的话，现在咱们的药物不断的这种更新，我们治疗的儿童的时候，一个就是一个口，首先要控制疾病，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二个还要照顾大脑，因为孩子这种大脑正在这种发育的时期，确实是各种，包括这种的话，正在发育的大小，我们要尽可能保护大脑，让它更好的发育。所以我们会优先会选择现在很多这种新型的抗炎，选择一个就既有治疗作用，也有副作用会小的。但是来说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说的是药三分毒，可能有些药物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点，像有些孩子吃上了早期会有些注意力不集中啊，可能会有些头晕呐，可能犯困呢，但是一般来说的话，这些的话都是在吃药的早期出现，时间长了慢慢都会耐受，并且的话，吃药的同时，我们也会定期检测它的血常规啊、肝肾功啊，或者血氧浓度，就监测它这种不良反应。我们会及时，真是发现不良反应，我们会及时调整的。
0: 好的。
1: 总体来说呢，还是这种的话，就是要考虑这种的话，因为你癫痫如果不控制的话，它从 B 可能更大一种力，吃药这种副作用相对来说癫痫的控制是次要的。
0: 行，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刚才我们的编辑提示啊，是在我们的民意在线粉丝群当中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提了个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张主任好，我是来自于上蔡的民意在线的老听众啊，我们家的小儿子呢，今年4岁9个月了，去年发现啊有发育迟缓，在我们上蔡县中医院诊断啊，说有发育迟缓。"然后呢是到了郑州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医院，做诊断呢，说是五迟啊，肝肾不足症，但这应该是在这个中医科是吧？哎，大夫开了一些中药，然后呢，在上蔡县中医院针灸啊，还有这个经颅磁按摩康复治疗，目前的治疗已经10个多月了。去年暑假说话只能说2-3个字儿，现在呀说5-6个字儿，有时候说话还是不太清楚。那么去年暑假又做了一个评测啊，分数是69分。今年呢，2个月前这个评测是79分，看来是有一些提高啊。那么，有打去年暑假到现在啊，算了一下，1个月进步1分啊，觉得这个确实也有点慢啊。这位朋友说，像这个中医说这五迟啊，肝肾不足症能康复到100分吗？因为现在家里人很顾虑啊，小儿子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了，不知道让他是上学去好呢，还是继续做这种康复治疗，这家长左右为难，这种心情我们也能够体会啊。
1: 确实
0: 是，当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这种有限的信息啊，既然我们的这个粉丝发问了，我还是想请张主任给一些建议，
1: 行
0: 好不好？
1: 行。刚才提到这种4岁9个月的存在着发育落后，从他这个描述，可能是首先他可能感觉最大的这种言语的问题，是不是？
0: 对，
1: 只能说简单，但是很少有单纯言语落后的。除了言语落后只是一个表现，很多言语落后的，它是由智力落后或者孤独症这种原因造成的。你看看这个哪个方面，他说这个一个是69，一个70多，这种评分我们儿童这种这个年龄经常用的这格塞尔整个发育评估，其实到69是一个综合的评估，69是来说的话，像这种发育这个量表评估一般是 80分以上的算是正常。
0: 哦，
1: 那在70到80是个临界，70以下的算是这个50到70个轻度。这孩子可能经过前期的康复，他早期可能不是那么重
0: 啊，处于一个临界现在，是吧？
1: 现在处于一个临界。
0: 嗯，
1: 那这种的话就是来说的话，他临界还是没有正常，就目前这种描述，他可能上幼儿园还得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哦，
1: 所以趁着现在这种年龄还是小，建议还是接这种康复。接着康复，争取的话至少得80分以上，你日常的生活交流不受影响。
0: 哦，
1: 因为你到幼儿园的是这种的话，他是正面对正常的孩子，
0: 对，
1: 并且他这个人群非常多，
0: 对，
1: 老师这种一个老师要照顾好多人，
0: 嗯，
1: 并且他也不是专业的，
0: 对，
1: 像存在这种言语的问题不说多的，就提到明显的言语问题，到医院里他毕竟这类话是就是为啥说是五次确实发育迟滞，这种话是有神经的这种发育迟，大脑的发育迟滞，到医院里通过医疗的手段一个改善大脑，另外的话到医院他是一对一的，就是训练是一对一的，有专门的言语老师，有认知老师，一对一的训练，就像说的不好听的，就像那个咱们学习不好老师需要这种专门补课呀，但是需要
0: 开小灶，
1: 是在需要开小灶，并且还得是有专业的那种开小灶，可能到幼儿园呢一个开不了这个小灶，另外他可能就是对正常的孩子他经验非常丰富，这种有问题的可能还得到专业这种。
0: 对，因为普通的幼儿园针对的都是普通的孩子，
1: 是
0: 吧，他不像医院，咱们的这个专门针对这些比如说发育哎稍微落后一些的孩子更有经验。
1: 是，
0: 那么刚才您谈到了，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单纯的语言的发育迟滞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他可能合并是因为或者说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
1: 是
0: 咱们查一查，比如像孤独症，这是哎比较常见的一种。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不用着急，当然是根据您提供的现在的这个分数，对吧，他可能孩子可能不太适合现在到幼儿园去，最好还是能够接受这种专业的康复的训练。
1: 是
0: 啊，那么这位家长心情也能理解，说那这种康复训练我坚持下去，那孩子将来能不能得100分啊，能不能完全恢复正常啊，我觉得这是每一位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1: 是，现在的话他年龄还小，在6岁之前这个大脑还是在发育的，我感觉他现在能够79分还是已经快接近正常了，
0: 还是看到希望了。
1: 是，这么努力，我感觉，因为不是说100分的，因为正常这种在
0: 大分以上
1: 都
0: 可以
1: 测的。是，因为这个毕竟还就像咱的智力上，有些有智力为是145的，这也可能80几分的，是吧？他只要80分以上，是不是？比着自己不要跟同龄人，因为他本身都偏着落后，你跟着自己一天一天进步，
0: 对，
1: 这样是最好的。
0: 和自己来比，
1: 是吧？
0: 不要和其他人去比。
1: 是。
0: 那么，说到这儿，像这样的这个孩子的话，那在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咱们的儿科是否也会接诊这样的孩子呢？
1: 我们这个是脑病，叫脑病诊疗康复中心，就是各种的话接诊各种，由于这种神经，因为脑病是个统称，包括中枢或者周围神经引起的各种发育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语言的落后啊，认知落后啊，还有一些运动落后啊，像脑瘫啊，还有孤独症的这种的话，还有各种发育迟缓，我们是专门收治这一类的。
0: 好的，因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的这位微信网友呢，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的所有的解答都是基于您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当然这些信息未必全面，对吧？
1: 是
0: 啊，当然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够给您一些指导和帮助。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家长非常的这个担心这个问题，是吧？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说带着孩子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哎，来面诊一下，
1: 是这样更好，
0: 哎，能够了解更具体的情况。
1: 是
0: 这样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呢，关于这个癫痫啊，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是啊，每一天我们节目时间很有限，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真的特别想要请张主任和我们的这种癫痫患儿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家长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孩子要吃药嘛，要进行治疗嘛，家长很担心，就是我该怎么跟孩子解释他的病，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怪小孩，或者不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啊，那不因此自卑啊孤僻啊出现这样一种情绪。比如说当孩子问爸爸或者问妈妈啊，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吃药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回答，既能够让孩子接受，又能够保护孩子的这种自尊心和自信心。最后节目最后张主任啊，也给我们这些家长一些建议，好不好？
1: 行啊行啊，确实这个因为小孩子年龄小可能还没那么多，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到学校的时候感觉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话，心里可能会多多少少，这我们要不光要治疗疾病，更要保护他这个心理，
0: 对
1: 是吧？

0: 用尽可能最简单的这种语言跟他沟通。可以打个比方，就说来说的话，就说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小电脑，偶尔会出现一些小卡顿，我们就是跟你吃了药，就是让你这个机器运转得更好一点，就能不会出现这种卡顿的情况，让你更好的这种面对。然后就是来说的，如果就是有个小孩子问为什么就是他要吃药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这样，我感觉可以这样跟他说，就是每个人都有需要特殊呵护的地方，就像你看看外面很多这种其他小朋友，很多还戴眼镜的，
1: 对，
0: 他们视力需要维护。
1: 是。
0: 这种还有的有些小朋友那个有些经常过敏，吃点东西过敏，他需要忌口，他需要就是这个在吃的方面或者生活当中需要维护。咱们只是来说的话，这种的话，可能是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有的平常有的这种大脑运行的时候有的小卡顿，咱们就需要药物来维持它这种，
1: 我
0: 跟
1: 觉
0: 其
1: 得，
0: 他孩子都一样的，每个人都会各种各样的问题，只不过来说的话，咱们用的方法不一样。
1: 您这个解释特别好，我觉得可以告诉孩子，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对吧？你和其他的孩子一样，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缺点啊，只不过可能每一个孩子的缺点是不同的。
0: 纠正的方法也不一样。
1: 好的，好的。那其实真的啊，这里面的学问有很多，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啊，确实非常有限。如果说我们的听众、网友或者我们的家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考虑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啊，来找到张建奎主任来进行一个面诊啊。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辛苦了。
0: 也非常感谢你们提供这个机会。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睡好觉。
4: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益荣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啊。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3: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位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荣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4: 那可不啊，皇室玉荣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的这款能让您今晚睡踏实还能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3: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都有啥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呀，是 GABA 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呀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

0: 只要一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一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400-710-0578，400-710-0578。我跟您讲啊，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着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有3个月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夏天。夏季人体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呀、跑得最快，脏腑吸收和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 没错，夏天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啊，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啊，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的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百年非遗好物，长期调理还能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呀、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目前福利热线持续火爆，这个导播数据实时更新呢，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啊。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您讲个真事儿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10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0: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再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一天夜，多失眠一天，身体就多受一天罪，太不划算了。
1: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呢。
0: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一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

0: 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0578，400-710-0578。
0: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10-0578，400-710-0578。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0: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这几天哈，听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大家才知道说抗生素的危害真的是大家一生都难以解决的啊。
6: 对，
5: 以前很多朋友不了解，你之前还纳闷呢，说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控制抗生素的使用了。那么现在大家知道了，抗生素它真的在某些领域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如果大家滥用

0: 抗生素的话，也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1: 哎，我们说抗生素，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科技发明。
0: 嗯，
1: 给我们呢带来了很多很多益处，比如手术，比如战伤，比如各种感染。哎，使用抗生素使我们呢通过了这些生死关口。
0: 嗯嗯。
1: 但是呢，滥用抗生素造成损伤，现在看贻害无穷。现在科技已经证实了。甚至一次使用抗生素，就可以造成终生的损伤。
0: 哇！
1: 哎，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0: 嗯，
1: 现在我们都知道新生儿的成活率啊是非常高了。
0: 对呀，医学不断的发展。
1: 对，我们现在很难再听到啊谁家的小孩在月科会得非常严重的疾病了。
0: 嗯，
1: 大家知道不知道，月科中的小孩最容易出现生命危险的急症？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是脑出血。
0: 新生儿脑出血啊？
1: 对。
0: 孙主任，那一般新生儿的血管它不应该是最健康的吗？
1: 对呀，但是你现在去医院的儿科病房，新生儿科就是我们指着出生28天的小孩。
0: 嗯。
1: 要不然呢，就是啊生产的时候有问题，比如早产，比如说呀误吸造成的肺炎，剩下的哎，好好的一个孩子抱家去，过几天再抱回来抢救的。
0: 嗯，
1: 最常见的就是一种疾病，脑出血。
0: 哇，原来是真的存在的啊！
1: 对，而这种脑出血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母亲在怀孕的末期服用了抗生素。
0: 哦，找到原因了。
1: 而现在呀，我们还有个习惯，
0: 嗯，
1: 就是什么呢？怀孕的时候啊，用抗生素怎么用？
0: 嗯，
1: 专门挑好的抗生素用。
0: 就怕效果不好啊，
1: 嗨，还怕副作用。
0: 对对，
1: 你比如像阿奇霉素啊，氨基带类的，像卡纳霉素啦，
0: 嗯，
1: 哎，这类药物副作用大。
0: 嗯，
1: 但是我们一般选用啥，可能觉得头孢、青霉素听着安全，感觉没什么事儿。但这类药啊，第一个它血药浓度高，
0: 嗯，
1: 第二个抗菌谱广，听着好像是优点。
0: 是呀，
1: 但实际它会对孕妇的肠道菌群造成更大的损伤。
0: 明白了。
1: 因为你血药浓度更高，
0: 嗯，
1: 抗菌谱更广，它对正常的菌群损伤肯定是
0: 更
1: 大
0: 的。更大的，哦。
1: 而我们人身上在调节凝血功能的时候，
0: 嗯，
1: 重要的一个维生素离不开的就是维生素 K。
0: 嗯嗯。
1: 而维生素 K 是由我们肠道细菌合成的。
0: 哦。
1: 我们人不能合成它。吃进的维生素 K 我们人也无法吸收，
0: 嗯，
1: 我们人正常的维生素 K 全是肠道细菌自己合成的。
0: 嗯嗯，
1: 所以说母亲用了这么好的消炎药之后，她肠道啊就合成了维生素 K。
0: 嗯，
1: 而出生的小孩呢，他肠道又没细菌，所以说他还是没有维生素 K。 他全指是母亲给他那点。
0: 对对，
1: 那你现在母亲因为吃了头孢，他就没有好菌了。
0: 是
1: 没有好菌，它合成不了维生素 K， 就造成小儿的新生儿的维生素 K 的缺乏。那这种缺乏在小儿身上就会引起凝血异常。
0: 哦，
1: 因为小孩的头骨是软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轻轻碰一下，哪怕睡觉压一下，就很有可能引起致命性的脑出血。
0: 这么一说咱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控制抗生素的使用，要科学使用，就是因为在滥用的情况之下，它给人体造成的损伤实在是太大了，不仅仅是对成年人，甚至说咱看已经影响到下一代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呀，我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哈，
0: 嗯，
1: 就是现在呀过敏的现象非常常见。
0: 哇，真的。
1: 尤其呀你看年轻人小孩，
0: 嗯，
1: 哎，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过敏，不管是鼻炎还是咽炎还是皮疹，
0: 嗯，
1: 哎，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的过敏这么多呢？
0: 原因是什么？
1: 哎，这个告诉你一个权威的研究显示，哎，人呢在一岁之前，只要你吃过一次抗生素，
0: 嗯，
1: 你将来得过敏的概率是跟没有吃过抗生素小孩的 1.61 倍。
0: 哇，高出来了。
1: 而如果你把这个时间再提前6个月，
0: 嗯，
1: 也就是6个月之内的小孩吃过抗生素，就是爷爷奶奶给喂的消炎药，
0: 嗯，
1: 这个比例也会增加20倍还不止。
0: 我的天，翻了这么多。
1: 哎，也就是我说了，可能小孩就是一次发烧，
0: 嗯，
1: 因为爷爷奶奶 哎，就给弄了抗。

0: 生素吃进去了，
1: 嗯，
0: 结果造成了这个过敏性的问题，是要伴随孩子一辈子的。
1: 哇，这埋下多大一个隐患，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连小孩我们又要这么慎重，都会造成这么多的抗生素损伤。
1: 嗯，
0: 那大人呢？
1: 大人肯定咱说更都吃过了，谁敢说自己这一辈子没吃过抗生素啊？
0: 没错啊，
1: 嗯，
0: 大人服用啊，我们说了就更普遍了。
1: 对，
0: 那相对应的抗生素的危害呀，也就更大了。
1: 嗯，
0: 哎，我们说了，这个像我们老年人呢，上岁数的人呢，他对抗生素的认识啊，更多的还是停留啊，过去使用那些消炎药的时候，
1: 哎，
0: 带来的各种并发症。你比如说呀，像青大霉素、链霉素，哎，造成的肾损伤，哎，更常见的是什么？听力的损伤。
1: 嗯嗯。
0: 哎，那同时的话呢，这些药呢，那个年代用，效果也差，吸收率也低，活性也弱，经常啊还要需要打屁股针儿
1: 啊，
0: 或者静脉输液，
1: 肌肉的那种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有一些药啊，用次数多了。基本每个人都跑不掉的问题，你比如像四环蛀牙，
1: 嗯，
0: 一代人的牙都是这个样子，
1: 哇，黑色的那种的，
0: 因为那个年代都在吃四环素，
1: 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呀，不管是听力还是牙还是肾脏损伤，还相对好一些，为什么？
1: 嗯，
0: 我们能看得见，我们能感受得到，
1: 你知道了也就停用了，
0: 对
1: 吧？
0: 而且我们也想办法呀，换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庆大霉素不行，咱们就用妥布霉素，妥布霉素不行，我们还可以呀，换阿奇霉素，一代一代往前换呗。但是现在新的抗生素，它的隐藏性就更大了。
1: 哦，
0: 哎，听着呀，我们感觉这些都是优点，吸收率高，
1: 对，
0: 活性强，适用性广，更关键，我们说抗菌谱广。又治肺炎，又治肠炎，
1: 对，管得特别多，
0: 对不对？疖子也治，脓包也治，
1: 嗯，
0: 手术感染也可以用，好像是没有它预防不了的感染，
1: 嗯，
0: 但是实际告诉你，这是好事坏事呢？
1: 双刃剑，
0: 哎，利远远的小于它的弊。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损伤更大，它的模式就是我说了，嗯，是伤敌十个，自伤一万。
1: 因为是广谱了嘛，射击面更广，而且活性也更高，那么这种特性的结果就是破坏性它也更强了啊。一方面破坏肠道菌群，一方面还会增加肝脏的这个解毒的压力了。
0: 没错，
1: 嗯，
0: 我们说到肝脏啊，杨迪，我问你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肝脏是解毒器官，那你知道人最大的毒素发源地是在哪里吗？
1: 最大的这个发源地，我猜一下啊，是不是胃？你看咱得靠胃来储存这些吃进来的东西来消化。
0: 胃呀，是一个消化的辅助场所。
1: 嗯，
0: 它只负责搅拌软化食物。哎，实际胃呀并不储存食物。哎，胃里呀正常情况是一个无菌的环境。
1: 嗯嗯。
0: 我们人体最大的毒素的发酵源呢是肠道。
1: 肠道啊。
0: 哎，人的肠道啊与肝脏是一种啊供需关系。
1: 嗯。
0: 在医学上啊，我们叫肠肝循环。
1: 嗯，
0: 那在讲肠道和肝脏的关系呀，给大家讲，这里有很重要的两点。
1: 嗯，
0: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肠道内呀，一直是有细菌存在的，
1: 是，
0: 而且是必须有细菌存在的，
1: 是离不开的，
0: 是离不开的。
1: 嗯，
0: 人的肠道没有细菌，人是活不了的。
1: 嗯，
0: 肠道是没有功能的。我们人体一身的细菌呢，90%是在肠道，
1: 嗯，
0: 剩下也有5%左右啊是在皮肤上。
1: 哦，
0: 然后像口腔啦，像其他位置的细菌加起啊，是不到2%的，
1: 很少的。
0: 哎，所以说肠道是各类细菌呢生长的地方。
1: 嗯嗯，
0: 那每天这些细菌呢，自然是有好有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不管是好的坏的细菌，它肯定要代谢，在代谢的过程中啊，肯定会产生很多对健康有损伤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医学上管这些东西叫什么呢？
1: 嗯，
0: 叫内毒素。
1: 哦，哎，是这么一个原来。
0: 对，内毒素啊，是每刻每时每秒都要随着肠道的黏膜吸收营养的时候，
1: 嗯，
0: 进入我们身体的。但是我们人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1: 嗯。
0: 因为呀，肠道的血液是必须经过肝脏的过滤，才能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肝脏在这里首先要把住第一关。
1: 嗯，
0: 它还要把肠道这些呀、内毒素清理掉，
1: 嗯，
0: 才会把剩下干净的血输送给我们全身。
1: 哎，
0: 明白吧？
1: 明白。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肠肝循环。
1: 嗯，
0: 肝脏啊会把我们身体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最典型的，给大家举个例子，胆红素。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胆红素是什么东西？
1: 完全不知道。
0: 胆红素是红细胞血红蛋白的代谢产物。
1: 哦，
0: 我们人的红细胞啊破坏之后会产生胆红素。
1: 嗯，
0: 肝脏会把胆红素啊通过胆汁排到肠道里，而肠道里的益生菌，也就是好的细菌，会把胆红素重新组装变成胆原、嗯、胆原又会重新进入血液、
1: 嗯、
0: 回到肝脏，作为我们血液更新的原材料。
1: 哦，
0: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肠肝循环
1: 循环的状态。
0: 哎，所以说肠道的细菌实际是24小时不间断的在跟我们的身体代谢，尤其是肝脏的营养合成和解毒功能，
1: 嗯，
0: 密不可分的。
1: 嗯，它每时每刻都在不停的运转和工作啊。
0: 对，而且你说你每天得吃饭吧？
1: 对呀。
0: 只要你是吃饭，就一定啊，这些食物啊要有腐败的东西、用不了的东西，
1: 嗯，
0: 对身体啊有破坏的毒素。那这些东西呢，进入肠道之后啊，就由肝脏和肠道的这个循环把它清理掉，再加工利用、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用抗生素把肠道菌群破坏了，就会产生大量的腐败菌，
1: 坏的东西，
0: 哎，发酵的米饭肉吃的药，
1: 嗯，
0: 都会在这里啊重新被肠道吸收，这些东西最后呢都是要肝脏来帮着你处理的。
1: 嗯，
0: 如果要是超过了肝脏的处理能力，就会直接进入血液，造成血管的炎症，我们管这个叫内毒素血症、
1: 嗯、
0: 而且同时也会啊持续的加重肝脏的负担、嗯、甚至造成肝脏的严重损伤。
1: 那要这么一想的话，孙主任，感觉这种源源不断的损伤好像要比药物的损伤更大啊。您看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最起码咱说它有个时效性，吃药的时候就有，不吃药这药停了就没了。但你说这个肠道排出来的毒素，只要你吃饭它就会有毒素产生，无时无刻不在向肝脏提供这个毒素，所以说它一分钟也不闲着，一直在解毒的状态，这个肝脏很辛苦啊。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个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1: 哎，
0: 血液在人体内是20秒就会循环一次，每循环一次就会有大量的毒素送到肝脏。
1: 嗯，
0: 大家算算一天要循环3000到5000次，那一天得有多少毒素推到肝脏？
1: 嗯，
0: 一个月呢？一年呢？
1: 往上乘啊！
0: 最后你的肝脏上啊就会堆满毒素，肝脏就会直接罢工了。
1: 嗯，
0: 所以说到肠道，就是人体最大的毒素发酵源。
1: 明白了，就是说肝肠循环最大的阻碍其实就是肠道里没有这个有益菌了啊，都是有害菌它在工作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合理的使用抗生素，
1: 嗯，
0: 禁止啊滥用抗生素。你看在美国想要买一片抗生素是非常难的。
1: 哎，
0: 必须要啊有主任级别的医生给你开具相应的诊断，你才能啊买到，
1: 不是那么轻易拿到的。
0: 而且一次最多不会超过2天的量。
1: 嗯，
0: 就是因为啊大家都认识到了抗生素的严重性，多少临床实验呢已经证实了，
1: 嗯，
0: 肠肝循环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循环最后啊就卡到肠道的菌群上，这种菌群一出现问题，肠肝循环呢直接废掉了。
1: 嗯，
0: 肠道内的菌群减少了 10%， 每次血液循环就会增加 0.5 颗毒素堆到肝脏上。
1: 嗯，
0: 这些毒素就会直接破坏肝细胞的完整性，出现肝功能损伤。
1: 嗯，所以说这个肠道菌群的问题大家一定得重视，因为它不仅关乎肠道本身的健康，更关系到这个肝脏的健康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呢、啊、为什么会有肝病三部曲，就是跟肠道菌群破坏，肠肝循环呢崩溃了，导致大量毒素堆积有关。
1: 嗯，
0: 肝每天

0: 解毒，最后解不动了，
1: 累了，
0: 这些毒素油脂就全堆到肝细胞上。
1: 嗯，
0: 等肝细胞都让脂肪垃圾糊满的时候会怎么样？
1: 脂肪肝呗。
0: 对，你要是观察脂肪肝患者肠道的话，整个肠道里边基本就看不到几个好菌，
1: 嗯，
0: 全都是腐败菌，这些有害菌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毒素，
1: 嗯，
0: 供给你的肝脏，让你的肝脏功能越来越差，
1: 典型的就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了啊。好的越来越少，坏的越来越多，占地方的。
0: 当你的肝脏被损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慢慢的呀，慢性的肝脏炎症就会发展成啊肝纤维化。
1: 哦哦，
0: 哎，这个呀，我在过去的节目中啊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慢性炎症最后会变成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0: 大家记住，慢性炎症的特点是增生、硬化。哦、增生的是什么？不是肝细胞，
1: 嗯，
0: 是纤维细胞。肝细胞本身呢是柔软光滑的，纤维细胞是僵硬没有弹性的。
1: 哦，不一样的。
0: 大量的纤维细胞增生，最后啊就会替代正常的肝细胞。
1: 嗯。
0: 这个时候肝细胞就会变硬。这个我们生活中啊这种慢性炎症实际上是很常见的。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些毒素啊，我刚才说了，源源不断的进入我们的血液，它就会引起你血管的慢性炎症。
1: 哦。
0: 血管的慢性炎症最后叫什么？动脉
1: 硬
0: 化。我们骨头长期的损伤，最后软骨会怎么样？
1: 嗯。
0: 骨质增生。
1: 嗯。
0: 骨刺。软骨是软的，骨刺
1: 硬的，
0: 是硬的。
1: 对，
0: 同样你的冠状动脉的斑块，你的肺里的结节包块，最后都会变成什么？
1: 嗯，
0: 钙化灶。
1: 明白了，
0: 钙化是硬的。
1: 嗯，
0: 所以说呀，纤维化就是你肝脏慢性炎症的表演化。
1: 嗯，
0: 它已经开始慢慢变硬了。
1: 嗯，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肝脏在向我们发出示警信号了，一定要重视了。
0: 对，而且在这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即使肝脏已经这样了，
1: 嗯，
0: 肠道依旧在源源不断的给你肝脏送毒素。
1: 哎呦，还得让它工作，
0: 因为你得吃饭吧。
1: 对，
0: 只要你吃东西，它就会不断的产生毒素。
1: 嗯，
0: 这就是肠肝循环呢出问题造成的结果。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不解决，那就会出现肝脏的病变。真等到肝脏病变那一天，那真的神仙也难救了。
1: 对，没有办法了。
0: 所以说没有好的菌群就没有好的肠肝循环，一旦肠肝循环出问题，第一个遭殃就是肝脏，
1: 首当其冲。
0: 你人总不能不吃不喝吧？
1: 对呀，
0: 只要吃东西就会有毒素侵袭肝脏，就会造成脂肪肝、肝纤维化，甚至肝病变。
1: 嗯，所以咱们想解决肝脏问题，不让它发生病变，其实核心的就是肠道里菌群这一个环节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你看全世界都在研究益生菌，特别是在美国和瑞士，他们的反应非常快。
1: 哎，
0: 是先研究益生菌的，但是他是怎么研究的呢？都是在研究怎么样益生菌能够更多的补进去。
1: 嗯嗯。
0: 但是几十年的临床总结下来以后，发现补是补进去了，但是没办法在肠道定植，
1: 没留住。
0: 吃进去之后啊，还不等在肠道上站稳脚跟呢，
1: 嗯，
0: 绝大部分都被胃酸破坏了，
1: 嗯，
0: 仅剩一小部分，慢慢的也都饿死了。就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1: 嗯，
0: 为什么你吃了很多益生菌都没用，都白吃了？就是因为它没有菌源
1: 啊，
0: 补充进去1000个益生菌，最后留下10个。都算不错了。
1: 嗯，就留的非常少啊。所以说以往啊都反映说，哎呦，用的那些益生菌啊没效果。其实不是说益生菌不好，而是说你的益生菌吃进去之后没有定植住，没留住。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香港为什么这方面能做到弯道超车，刚才也讲了，肠肝循环的核心就在这个有益菌上，用水苏糖把肠肝循环的关键点菌这个窟窿给你堵上。
1: 嗯，
0: 香港水苏糖被称为是益生菌之母，它是广谱型发酵。

0: 是的。
1: 它在吃进去以后，能够让你原有的这些有益菌能够直接成40倍的发酵增殖。
0: 嗯，
1: 慢慢的有益菌就会复苏，慢慢就把失去的领地一点点的占回来。
0: 对，
1: 你的肠道都完全是有益菌，就不会再有有害菌在里边作乱了。
0: 是的，
1: 胃肠道完全恢复正常。
0: 嗯，肠道的菌群恢复了哈，那么自然咱就不用担心这个肝肠循环的问题了，自然也就不会说再往肝脏上供毒了，没有了。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而最关键的不仅仅是这40倍发酵，水素汤还自带着9000亿的口粮。
0: 嗯嗯，
1: 不管你原来菌破坏到什么程度，哪怕一点菌都没有，这9000亿菌株覆盖了所有肠道菌株，
0: 嗯，
1: 弥补所有人不同的肠道问题。因为有的人损伤的严重，有的人损伤的轻，
0: 情况不一样。
1: 那有的严重的整个肠道一个有益菌都没有了，
0: 哎呦，
1: 没办法40倍发酵，这9000亿的菌株就能直接在你肠道里进行40倍的定时发酵。
0: 嗯嗯，
1: 就像是吃进去一个火种一样，有了火种再加上40倍定时发酵，
0: 嗯，
1: 就像在给这个火种上浇油一样。
0: 嗯，
1: 那就是一瞬间有益菌就把胃肠道给覆盖了。
0: 嗯，9000亿有益菌，它的40倍咱算一下，36万亿啊，一次就是36万亿。那坚持吃呢，马上就能把肠道完全的恢复到正常的健康状态了，很快的。
1: 没错，
0: 嗯，
1: 当你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首先你吃进来的东西发酵的就都是营养了，
0: 都是好东西了。
1: 当肠肝循环给你的肝脏运输的都是营养，你就会发现你肝脏的功能恢复的更快。
0: 嗯，
1: 第二个，都是好菌了，就不会发酵出毒素供给肝脏了。
0: 对，
1: 特别是有益菌里边的双歧杆菌，它能直接破坏有害菌的生理结构，不等它产生毒素就直接排出去了，
0: 不给它机会了啊，
1: 没机会在肝脏堆积。
0: 嗯，
1: 就从根源上解决了肠肝循环这个核心问题。
0: 嗯，
1: 肝脏自然就不用担心纤维化，不用担心病变。
0: 嗯，所以可见啊，一个好菌对于我们的胃肠，对我们的肝脏有多么的重要。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如果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有想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找孙主任给大家一对一的来问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有一个好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不光是肝脏，就拿血脂来说，有一个好菌胜过吃一切降脂药。
0: 嗯，
1: 杨迪，我问你，血脂最大回收基地是谁？
0: 是不是肝脏啊？我记得不是这个肝脏能分解脂肪吗？
1: 也对也不对。
0: 怎么讲？
1: 肝脏回收的是内源性的，人体自然分泌出来的。
0: 嗯，
1: 在肝脏合成后进入到血液或者代谢出去，但是它不是最大的回收基地。
0: 嗯，
1: 真正最大回收基地是肠道。
0: 哦，就是肝脏上只是一部分，肠道才是主要的啊。
1: 没错。
0: 嗯，
1: 肠道负责的是外源性合成的，也就是吃进来的。
0: 哎，
1: 食物里的脂类物质，它会把你吃进来的食物里所有的营养垃圾都进行分类，该回收的回收，
0: 嗯，
1: 该排出去的直接就排出去，
0: 给分类了。
1: 那么这个回收基地是靠谁控制？
0: 嗯，
1: 就是靠有益菌。当抗生素把好的菌群都破坏掉之后，基地就变成谁控制了？
0: 嗯，就是那些有害菌了呗。
1: 对，就被有害菌控制了。这时候食物里边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有用没用的，一窝蜂的全部进入血液里了。
0: 嗯，当我们肠道里没有这些有益菌，只剩有害菌的时候，它就出来搞破坏了啊，
1: 乱套了。
0: 对，就开始做这些坏事了。
1: 对，
0: 嗯，
1: 哎，我们说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脂的人，吃再多的药，血脂就是降不下来。
0: 嗯，
1: 因为降脂药只能减少肝脏的合成， 但代替不了肠道里菌的作用。
0: 嗯，
1: 为什么瑞士、美国、荷兰都在寻找一个好菌，就是想把这个回收机器的掌控权给拿回来。
0: 嗯，
1: 但是他们都没做到，菌株的数量无论再怎么增加都失败了。
0: 嗯，就是因为他们吃的益生菌在吃进去之后它留不住，是吧？
1: 有些益生菌没有办法突破胃肠的屏障，
0: 嗯，
1: 都被胃酸团灭了，就算能到肠道也是微乎其微，
0: 很少。
1: 而且这基地里面出现的可都是有害菌。
0: 嗯，
1: 你吃进去后那点有益菌是微乎其微的。
0: 对，
1: 哎，怎么能把基地的掌控权拿回来呢？所以压根就阻止不了血脂的疯狂入血。
0: 嗯，那么现在啊，全世界各都在香港进口水苏糖，因为它解决了其他地区没有办法攻克的一个难题了啊。
1: 水苏糖它有四层包埋技术，能穿过胃酸的屏障，而且是发酵源，是酵母之母，是自带9000亿口粮进到身体里的，能直接对肠道内的有益菌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
0: 嗯，这样的话，咱说这些有益菌就把这地盘给抢回来了。
1: 没错，基地控制权抢回来了，就不会有过多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回收到血液里。
0: 嗯，
1: 自然血脂就会稳定，而且水苏糖让有益菌增殖发酵之后产生的有机酸，
0: 嗯，
1: 首先就能降低肠道的 pH 值。
0: 嗯，
1: 这也是非常关键一点，正常人肠道 pH 值始终保持在 6.8 到 7， 这个时候对胆固醇的回收是非常严格的。
0: 嗯，
1: 只要满足身体需求马上就停止吸收，
0: 嗯，
1: 直接排出去，血脂就不会太高。
0: 是，
1: 但当你菌群被破坏，肠道里面都是坏菌的时候， pH 值就会过高，食物过度发酵，
0: 嗯，
1: 就像发面时间长了，
0: 嗯，
1: 都酸了臭了。
0: 对，
1: 所以血脂高的人去检查，你会发现肚子里边全会胀气。
0: 哇，那就是说肠道里那些有害菌让大家吃进去的东西过度的发酵了。
1: 对，
0: 嗯，
1: 当水苏糖降低 pH 值，胆固醇的吸收合成直接就被抑制住了。
0: 嗯，
1: 尤其是有益菌里边的双歧杆菌，直接把胆固醇还原成类胆固醇物质，直接排出去。
0: 嗯，
1: 不给它有吸收的机会，那你的血脂自然也降下去了。
0: 嗯，这就是水苏糖益生菌之母它的效果，真的不得不佩服啊。
1: 我曾经接过一个高脂血症的患者，
0: 嗯，
1: 吃什么药都控制不了，
0: 该用的都用了啊。
1: 后来呢，就把水苏糖给他吃上了，
0: 嗯，
1: 结果不到半个月，血脂就显著的下降。等吃完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
0: 怎么样？
1: 血脂指标特别平稳，
0: 嗯，
1: 而且肠道里的菌群恢复得非常好。
0: 嗯，
1: 回收基地里边全都是正常的有益菌在站岗。
0: 太好了，
1: 肠道的 pH 值也恢复正常的标准，一直到现在2年多了，血脂都特别平稳。
0: 嗯，这真就像您说的那样啊，有一个好菌胜过吃一切的降脂药。
1: 降脂药跟水苏糖是完全两个思路，降脂药只是在阻止肝脏合成，
0: 嗯，
1: 而水苏糖是在源头解决根本问题的。
0: 嗯，
1: 水苏糖的效果在方方面面都得到了验证，水苏糖是我们首次列入健康饮品，
0: 嗯，
1: 工程饮品，其实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0: 一定是非常优秀的。
1: 哎，而且在德国甚至是把水苏糖写进了国民健康手册里，
0: 嗯，
1: 倡导国民终生服用。日本更是直接把水苏糖定为国民特定健康用品。
0: 嗯，
1: 美国、英国等等很多都在进口香港的水苏糖，
0: 都是高度认可啊。
1: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水苏糖的好处。
0: 对，
1: 那我们说为什么美国他研究不出来水苏糖，宁肯花大价钱来香港进口呢？
0: 哎，这是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水苏糖是在中药地黄里边发现的。
0: 嗯，
1: 美国没有中药材呀，
0: 对
1: 不对？
0: 这个是我们特有的。
1: 其实早在2000年的时候，所有香港科研人员整整经历了10年的时间，做了数以百万计的实验，终于在地黄中发现了浓度高、效果好的水苏糖。
0: 这10年的时间，咱说数以百万计的实验，咱们科研人员也真的是付出了很大的辛苦。
1: 当做实验的时候，还发生了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0: 您说说。
1: 有一个装着地黄提取液的玻片，不小心被撒在一些有益菌的溶液。当时这个工作人员想着，既然都已这样，就观察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啊有什么变化。当放到显微镜下的时候，他就傻眼了。玻片上面已经没有地黄提取液了。而是已经被有益菌全部沾满了。
0: 这么快。
1: 也就是说在一瞬间，有益菌就进行了无数倍的繁殖。我们要的正是这种增殖的效果。
0: 意外收获，误打误撞，但加速了这个研究进度了啊。
1: 对，但是想在地黄里边提取水苏糖也不是容易的事儿。要采取特殊的酵解技术来进行提取。1000颗地黄才能提取出来1颗的水苏糖。
0: 1000:1的比例，但孙主任，这个提取的损耗也太大了吧。
1: 因为只有这样的提取才能达到让有益菌40倍增殖的效果。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叫酵解技术，为什么要用这个技术呢？
1: 酵解提取技术可以说是药物提取史上的一大突破了。它不像是那种传统提取工艺依赖高温强酸强碱，它是以生物酶的精准催化为核心。它不会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造成伤害。传统工艺的极端条件往往会破坏药物的活性成分，导致提取物纯度下降，药效打折扣。而酵解技术在常温常压近中性环境下能高效作用，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完整保留水苏糖的活性。
0: 这就很厉害了。
1: 也只有利用酵解技术提取出来的水苏糖纯度才是高的，效果才是好的，而且提取效率高，纯度高，安全性更强。就这样的水苏糖到胃肠之后，才能让每一株有益菌都能进行40倍增值。
0: 孙主任，那这个水苏糖咱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用上啊？
1: 这个别着急，咱们香港大方王牌药品开放月。
0: 对，
1: 像是水苏糖，别看价格不贵，但是只有在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这次数量肯定没那么多。如果想要的话，一定要提前报名才行。
0: 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用药机会。你要是真到最后错过了这么好的药，那就太可惜了。抗生素咱说谁都用过，只要用过就一定会造成菌群的损伤，那么就一定要用上水苏糖。如果大家有想用水苏糖的，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越早报名哈，咱用上药这个机会就是越大的。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5: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6: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5: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 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6: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5: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6: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5: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6: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5: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6: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7: 我今年85。
1: 嗯，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哪里不舒服？
7: 哎呀，我有为啥呢？有心衰，另外吧不愿意吃饭，腿吧抽筋，腰腿疼，走道吧走不动，另外这个腿吧支持不动我的身子，这腿就是没劲儿。
1: 嗯。
7: 再次来讲，你睡不着觉，
1: 嗯，
7: 口干口苦，
1: 每天能睡多长时间？
7: 哎呀，那以前吧还行，睡点，摸一天睡，摸一天不睡，摸一天睡点。最近这阶段吧，干脆吧就不睡了，一宿到晚上吧就特别的精神。
1: 嗯，
7: 另外有时候吧，大脖子不得劲吧，还迷迷糊糊的。
1: 嗯，心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7: 心衰吧，是原先那时候我吧，气管不好，哮喘，咳嗽。
1: 是肺心病吗？
7: 嗯，反正是心衰，后来现在吧是啥也干不了，走路也走不了。
1: 脚肿吗？
7: 不太肿，有点肿，就是原来我开始腿疼是哪儿呢？腰疼吧，是开就是这小腿的外侧。离踝骨上部拉横有1.8米，就这嘎达的外侧，这嘎达一嘎达疼。
1: 嗯。
7: 后来吧，完了疼就是酸，走道走不了。哎呀，那种酸吧，难受，就是走不了。
1: 你现在身高是多少？
7: 原来1.6米，现在能有1.5米多啊。
1: 你驼背重吗？
7: 驼背呀、啊，就像有点直不起腰了。
1: 嗯。
7: 对这腰。
1: 那你有没有用治骨头的药啊？
7: 哎，以前吃过钙片，最近我也没吃，也没吃。
1: 不，治骨质疏松的药你有没有用啊？
7: 没有。
1: 你现在的问题啊，就是年龄老化，中医解释就是肾气亏虚啊，心肺上不来气儿，骨头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这都属于骨髓已经空了，这是肾的问题。
7: 嗯。
1: 嗯，再有一个，吃东西消化怎么样？
7: 消化也不咋好，便秘， 最近吧，有这两三个月了吧，在三个月两三个月之前，就是便秘吧，有4天没便，去看见了，完了做那个检查，他说里头就带着的那个。
1: 小便怎么样？
7: 小便少。
1: 小便次数多不多？
7: 多。
1: 小便是什么样的？
7: 小便黄。
1: 黄的。你这样的，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老化造成的，西医解释就是老化造成的骨质疏松，哎，这是中医解释典型的肾血、肾气、肾精全都亏了。
7: 嗯。
1: 啊，我给你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呀，这个年龄的人呢，8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肠道菌群很弱了，所以说整个营养吸收活动它都会弱，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7: 不想吃饭。
1: 对，体质就会越来越差。而且的话，你这个呀是肺心病造成的心肌衰竭。肺心病的心肌衰竭主要表现就是胃的水肿，吃不下去饭。所以说你的胃肠功能是很差的。现在恢复胃肠功能，就是老年人得能吃饭，这是想健康的第一步。
8: 而且80多岁人的这个年代，就是整个你经历的80年，正好赶上个全世界的大夫最愿意用消炎药的80年。哎，所以说你这一辈子肯定用过很多次消炎药，所以说这菌群呢就更薄弱。所以说你现在第一个我给你推荐的哈，就是啊，你一定要重新建立您的菌群。正好呢，现在有这个开方月，王牌药品开方月，在这个机会你能达到一个调理胃肠道菌群一个药，叫水苏糖。
7: 水苏糖。
1: 对，这机会你一定要抓住。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完了第二个，针对骨质疏松啊，我不给你用西药了，你年龄太大，我给你用中药。我建议你用一个药到药店去买，哎，这个药叫手参益智胶囊，也叫参乌健脑胶囊。
7: 参乌。
1: 对，一个参乌健脑胶囊，再加上一个
7: 参乌健脑胶囊，
1: 对，再加上一个水苏糖，这两个。你刚才说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医肾的问题，但是你现在核心的话，补肾的话涉及到一个吸收再有营养的问题，所以说用水苏糖解决吸收营养问题，用参乌健脑胶囊解决你肾虚老年人肾血不足的问题。
7: 参乌叫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下来了，一个叫参乌健脑胶囊，一个叫水苏糖啊。
7: 就他俩加一起是吧？
1: 哎，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下来了啊、哦。
7: 嗯。
1: 哎，你年龄大了，我怕你记不清楚啊，好不好？
7: 嗯。另外吧，不是我还有事儿，孙主任。
1: 嗯。
7: 啊，我吧就是这个手尖练的口尖，它焊那个地焊的小口。
1: 这是营养的问题，这个用水苏糖调整好肠道的菌群，吸收正常了就可以。
7: 它就好了、哦。
1: 对啊、嗯。
7: 另外那个口干口苦啊。
1: 这个都属于营养的问题，你现在核心的大事儿是你骨头和消化吸收的问题。
7: 吸收有问题是吧？
1: 对。
7: 那骨头咋整啊？
1: 参乌健脑胶囊嘛。
7: 啊，这就啊，这就起那管那啥那个骨质疏松是吧？
1: 老年人骨病是调肾，这药是调肾的。
7: 啊啊啊！调肾的啊。
1: 啊
7: 啊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哎，好，
7: 啊、
1: 再见啊。
7: 啊，好了。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值，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水苏糖的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9: 哎，孙主任你好呀。
1: 哎，
9: 你好。
1: 是我。哎，
9: 水苏糖是不是可以保命了？
1: 对，今天可以提前报名了。水苏糖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 一年呢只发放这一次，数量呢肯定不多哈。大家想用的话，最好是早一点报名。
9: 那你赶快给我报个名，
1: 好的，
9: 一定要我报上啊。
1: 先帮你登记一下。
9: 哎，这个水素烫啊，我是用过的。
1: 啊，你是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9: 你看我吧，就是脂肪肝，挺多年了。哎呀，就是一直在吃药来控制。后来的时候是啊，跟孩子们他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哎，我就看香港大药房啊，好多人在那儿排队。开始啊，我以为他是什么景点呢。
1: 嗯。
9: 我就过去问了一下，然后才知道。他们都是在排队买这个水素烫的，
1: 嗯，
9: 而且呀、啊，他们当中呀、啊，也好多脂肪肝的，
1: 嗯，
9: 都是吃这个。
8: 脂肪肝的核心呢，就是肠道菌群少了，肠肝循环破坏，肠道里食物发酵成毒素，源源不断的送到肝脏上。很多人说了，怕脂肪肝呐变成肝硬化，变成啊病变。脂肪肝的人，如果你不把肠道菌群给恢复了，不光是脂肪肝治不好，你这人活不了20年。为什么？你这样大量的毒素不断的吸收入血，同时脂代谢肯定会出现紊乱。那早晚你血管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就来了，没活到个遍那天人就没了。所以说脂肪肝的治疗啊，不是单纯针对脂肪肝治疗，是要针对肠道菌群紊乱，针对血脂代谢异常，针对这些内毒素血症治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这个病是不能任其发展的。
9: 哎，我当时真的不懂，我也就买了几盒回来，刚用上4-5天吧，我就感觉，哎，这个右边这个肋骨它不那么胀了，它也能吃下去东西了。等我用到2-3个月，
1: 嗯，
9: 然后我去医院复查那个彩超的时候呀，就发现肝上的脂肪啊瘦了不少呢，我可开心了。前后我用了差不多有半年多吧，各项指标呀，你基本都正常了。哎呀，过美的。
8: 这个你说这个就是补充啊，发酵原的好处。水苏糖啊，被称为益生菌之母，它是广谱型的发酵原，它在吃进之后啊，能够让你肠道的那些有益菌，直接呀呈40倍的发酵速度增值，而且它里边还搭配了9000亿活性菌。即便你肠道里一点好菌都没有，这9000亿的活菌一样可以在里边和发酵原结合，就像一个菌群炸弹一样，直接成40倍的发酵增值。当你的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吃进来的东西发酵的都是营养而不是毒素了，不会呀侵袭肝脏，不会入血，哎，我们的代谢恢复正常，血管的破坏也就没有了。同时的话，这些细菌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呢把肝脏肠道内的毒素清理掉，把它变成有营养的东西，从根源上解决肠肝循环这个核心问题。不仅是脂肪肝改善的快，最主要是你不用担心血管阻塞、心脏病、中风、血脂的问题、血糖的问题了。
9: 是啊，我现在呀呀最后悔的就是当时呀没多那点。
1: 嗯，
9: 在想用的时候吧，他就买不着了，他把我给气的。幸亏啊是听到你的广播了，这我才知道呀，人家是王牌呀。
8: 对，
9: 这一年来，哎，他就发放那么一次，所以啊这次呀、啊、我一定一定要多拿上点，不光我吃，嗯，然后我还想给我老伴用点，就他比较轻一点，他就是轻度的脂肪肝，然后呢我就想让他也吃上。孙主任，哎呀，我这次要拜托拜托你，哎，你可一定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
8: 没问题，我现在就把电话呀转给导播，你跟他呀登记一下啊。
9: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
8: 行，那就这样，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9: 好，再见，孙主任。
1: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用上发酵原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值，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原。
10: 水苏堂的报名电话：
11: 400-119-7299，400-119-7299。
1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对我们肠道的细菌菌群是影响非常大的，而我们肠道本身就是身体大的血脂回收基地，那你吃了抗生素肯定会影响肠道内的菌群，当你这个回收基地呀，出问题了，血脂肯定会出问题。
1: 那孙主任，你说我这抗生素吧，吃的还多呢。我吧本身就是一个老师，你说这老师的职业病吧，就是咽炎。我吃过的抗生素和消炎药无尽其数了，之前也不知道啊。你说这抗生素还有这么大的危害？
0: 哎，首先说呀，抗生素肯定是不治咽炎的。哎，这是我们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用药习惯，咽炎没治好，对肠道菌群造成损伤肯定是有的，而且是不可逆的。你用一次肠道菌群呢，就会乱一次，你越用越乱。等你把肠道里边的有益菌都给杀死之后，那肠道这些地方啊，就会被有害菌来占领，代替有益菌的位置。哎，那这个时候血脂回收基地就乱套了，就被有害
1: 是
0: 菌
1: 吗？
0: 控制了。那这时候食物里边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没用的，一窝蜂的全跑那血里去了，血脂啊自然就一下就高上来了。便秘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知道是肠道菌群紊乱、肠道功能失调造成的，对不对？
1: 要说这个益生菌吧，我以前也没少吃，什么500亿的、800亿的都吃过，还有很多是进口的呢，感觉都没有啥效果，都白吃了。完，我听你们讲课才知道，原来我吃那益生菌不是怎么不好，可能就是吃进去之后没有流入吧，都吃
0: 对，
1: 到肠道里了。
0: 咱说益生菌呢，你单纯看含量是没有用的。用益生菌的核心呢，是它能不能定植住。哎，你像当年呢，美国、瑞士他们也研究啊，在培养皿里都是不值的。但一到人体，到肠道里，最后10%都剩不了。为什么？就是在吸收的过程中都被胃酸和胆酸给杀灭了。
1: 我哪懂这些呢？我这听你一讲才知道，就是你说那个水树堂是发酵源，能让益生菌翻倍的时候，我感觉可能这回我是找对人了，所以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这个我们说香港的水苏糖和咱之前用过的所有益生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往都是研究如何补进去，而水苏糖的核心是让你的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就这
1: 是
0: 一
1: 吗？
0: 点，哎，对，而且它不光是40倍的发酵增殖，同时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胃肠道，我们现在一点益生菌都没有了，就这几千亿也一样给你翻倍的增值。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血脂的最大回收基地掌控权就拿回来了。那肠道自己堆着垃圾宿便就往前走了，我们自然就不用再担心血脂存留和便秘的问题了。
1: 那太好了，孙主任。那你现在就帮我报个名呗，我真怕万一到时候就没有了。
0: 没问题的，今天呢是提前报名，我现在就把你电话转给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信息啊。
1: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0: 不用
1: 太
0: 客
1: 感谢
0: 气。
1: 您了。
0: 哎，那行，那好，再见。
1: 好，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以往我们补充益生菌关注的都是菌株的数量，往往忽略了重要的定植问题，更没有用过真正的发酵源。那水苏糖之所以被称作是益生菌之母，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能够让菌群直接40倍发酵定植的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直接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真心希望广大听友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发酵源的机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 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

0: 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

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0: 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事儿，在古代没有卫星，也没有飞机，两军交战的时候，这两支军队是怎么遇见的呢？双方就算有10万人，这个数量不少了吧？但是咱们国家面积那么大，那么辽阔，10万人他也不好遇见呐，他不可能事先商量好了，咱们都约一个地方干一架，不可能的。要是有商有量的话，那就不叫战争了。后来我看书加上各种研究，我才知道其实啊，在古代真正能打仗的地方就那么几个，都是离河 离江很近的。

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条河流的跨江河口，跨江河口要是丢了，让敌人占住了，你的军队走到河边就过不去河，就被人堵在这儿了。当年楚霸王项羽为什么要自刎乌江啊？因为过不去了，跨江河口让刘邦占着，所以没办法，即使沿着河边继续逃跑，跑不了多远，就得让人家的部队给按住。所以逼得实在没招了，横竖都是死，索性就壮烈一点，就自刎了。所以大江大河的跨江河口对于军队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古代两军交战，大批量的粮草都是依靠河流来补给的，陆运能运的东西很少，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古代要说是千乘之国，一千辆兵车，那就是中等偏上的发达国家了。一千辆车全用来运粮食，能运多少呢？运不了多少。那时候的车都小，装的东西有限，十万大军吃粮食他供不过来啊。而且这些车这些马大多数都要用在战场上，运粮食的很少，所以要想大批量的运送粮草必须要在河上运。所以两军打仗，不管多少人，他一定要抢占那个最关键的河口和渡口，根本不用商量，他们一定会遇见的。只要到这个地方就直接打起来了。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不管做啥事，最重要的就是找关键点。有些事儿想不明白，只要抓住了关键点，一下就想通了。有些事办不明白，抓住要领，攻破一个难关以后，后面的事儿都能迎刃而解，就跟好治病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怎么治病？就是回归本源。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打牢固，得啥病都不怕，治疗也容易。关键在疗法，在药品好不好，纯不纯。依靠本源疗法，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膏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只有有缘的江河才能永恒，因此要想活得保质保量，就回归本源，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本源回归了，能量充足了，身体就能好，很简单的。人呐，活得复杂容易，活得简单点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想太复杂了，想的太多了，做的少。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前段时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在这之前有好长一阵子我都没见着他。这老弟姓周，我们两家住一个单元楼，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算是熟人。在我印象中，老周一直是个乐观自信的人，但上次见面我却发现他整个人变得消极了许多，人也憔悴了。他实际岁数不大，但是看着可显老了。我们俩站一块儿，我比他大两轮，他都没我有精气神。我细问才知道，他们单位最近正好赶上工资调档，按理说应该先给他涨，因为他是老员工，眼瞧着就退休了。那么这次工资一涨，退休金也能跟着涨，所以他挺看重这次机会的。但是就是因为太看重了，当自己的愿望没实现的时候，人的反差才大。他跟我说，本来这个好事儿有他的份儿，但是没成想中途发生了一点小变故。啥变故呢？我没问，他也不能说，反正最后老周的名额没了，期待落空了。他看到几个同事在那儿欢天喜地的庆祝调资，他觉得自己亏大了，心情一下就变得很差，整天闷闷不乐的。他的心情我能理解，本来这个事儿期待已久了，而且马上能实现，结果这事没成，那种心理落差确实不好受。但是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再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的，哪头大哪头小啊。他能跟我学这事儿，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心脏难受了，把自己郁闷的都上不来气儿了，他怕自己生病，他才找到我。我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身体的问题不大，主要就是心情。于是我就开导他，我说我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也遇见过评先进、评职称的时候名额没给我，给别人了，但是我可没像您这样，我是这么想的，没评上就没评上，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人生中凡是很看重的东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比如说出生在什么家庭你能决定吗？从科级升到处级你能决定吗？你决定不了。所以咱们就只管干好眼前的工作，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最终那个待遇和荣誉，如果跟你有缘分，他是不会跑的，就是早来和晚来的差别。我退休之前该是我得的都给我了，一样都不少，我不求反而来了，故意去追求的话一定求不得，这点非常准。我父亲就常跟我说，人不能成为名利的追求者，有本事的人都是名和利追着他跑。再者说，就像老周这样的人，他已经很不错了。他在北京有两套房子，一套单位分的，另一套自己买的，多好啊，工作单位又好，将来退休在家有劳保，
儿女都很

出息，又出国又开公司的，老周在别人眼中绝对算得上小有成就。然而就因为几百块钱的调资，就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了，睡不好觉，心脏还都难受了，再这样下去真得心脏病了。与老周形成强烈反差的也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人。我家附近有一家早餐店，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湖南人，个子瘦小，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就非常阳光，非常开朗。开早餐店很辛苦啊，没有节假日，还要早起晚睡，可他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样子。我经常看到他一边做早点一边哼着老歌。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这么开心呢？有啥开心事跟我学学。他憨憨地笑着说，我学历不高，能在这个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当然了，他也有很多烦心事，因为常年在外，无法照顾家里的老母亲。儿子在老家读初中，家人相见机会很少，但他始终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后面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他还有一件烦心事没直接跟我说，我好奇，我主动问，他才告诉我的。他们俩是两口子一块儿开这个早餐店，但是我发现一个事，不管春夏秋冬，他们家这个老板娘啊，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长衣服长裤子，脖子上常年戴着围巾，脑袋上还经常戴着帽子，像是有意遮掩着什么似的。这个老板娘很会做生意，也很爱跟人聊天，有的时候来吃早餐的街坊也会问到他，大热天你捂这么严实干啥呢？每次聊到这个话题，老板娘总是很尴尬的笑了笑，然后一直都是那句话，我习惯了。为了避免继续聊下去，老板娘通常都会直接钻到后厨去忙和店里的事了。有一回我去他家店里吃馄饨，我去的晚，店里没啥人，老板娘给我端馄饨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指甲跟正常人不一样。咱们正常的指甲是粉红色的透亮的，但是她的指甲盖是浑浊的，像是在那个指甲盖上糊了一层面似的，但是我能确定那不是面，这种指甲是非常典型的病的特征。我跟他家老板熟啊，我就小声问老板，我说您爱人得病多长时间了？老板第一反应挺紧张，说您是咋看出来的？我媳妇把长癣的地方都遮住了。老板很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他媳妇有病，他还跟我解释说不传染人啊。我说我知道，而且我看这个病看指甲盖就能看出来。老板就问我，那您有没有方法给我媳妇治治？他得这个病都10来年了，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我们也没

少花钱治，西医的药、中医的药都抹过，都吃过，但是吃到最后，多数都没啥效果。西医甲氨蝶呤算好使的，但是因为要长期吃，媳妇的肝都给吃坏了。现在他还有点，现在都不敢吃那个药了。我说，你要是给他吃甲氨蝶呤的话，必须得配合吃护肝的药，这个医生都得告诉你，甲氨蝶呤是抗肿瘤和治疗类风湿的，治银屑病吃这种药有点过于猛烈了，长期吃的话更不应该。早餐店老板说，我们也不懂这个，只知道吃着好使，就在一直吃。早餐店老板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说，我得看看您爱人的情况，要是轻的话，我有土方子能治，要是病的面积太大，出血点太多的话，那就只能用老高了。我给他爱人检查了脖子这一块，发现脖子后边有大量的红斑，他把丝巾扯下来以后，就能看见脖子后边有厚厚的银白色的鳞屑，轻轻一刮，鳞屑就脱落了，在红斑上出现类似薄膜一样的皮肤。如果用棉签的木头那端进一步刮下去，就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出血点，头皮也可看见大量的头皮屑。他的关节没有变化，但是双手和双脚的指甲都已经变得浑浊了。我问患者，我说你身上啥情况？他说身上跟脖子上是一样的，而且身上的面积更大。我说这样的话，那您别的方法别试了，我让他直接用膏。早餐店离我们家很近的，我直接回楼上取下来三瓶膏，是我自己留给自己吃的。我先让患者吃一个月，感受感受，这一个月就用膏，结果要是不痒了，不难受了，那就继续用，要是没啥效果，就当这三瓶药白送给你了。早餐店的老板和老板娘说啥都要给我钱，我说不用，我请你喝一个月的膏，你请我吃一个月的早餐，扯平了。将来要是有效果，该咋治就咋治。老板是个敞亮人，他说行，那么胡老，我这次就占您的便宜了。他和他爱人都挺开心的，最起码这个难缠的病有了着落，有方法治了。紧接着老板娘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20多天就见效了。她跟我说她身上没那么痒了，掉的那个小白片也没那么多了，以前一睡觉醒来，那个褥子上和衣服上白花花的一层，现在好多了。我说那就继续用吧。他坚持用到4个多月，他的指甲盖都恢复正常了，新长出来的指甲透着亮，不像以前总干干巴巴的，总裂总破。用上老膏以后，这个指甲见好了。用了1年以后，这个女同志得了10多年的病，基本就好利索了。所以这种病不是难治，是你找对方法，回归本源以后一定能治好的。这家早餐店的2个年轻人从外地过来的，

0: 到北京以后无依无靠，但是他们生活的劲头很足，用现代时髦的话讲，很正能量，对人既真诚又友善，所以就吸引着我。我能帮助他们，我就主动的帮一帮。咱们大家也是，平时不要害怕经历苦难，他们会成就你的。很多时候，加在你身上的困难，你当时以为是倒霉，但是到最后，他没准是一个大好事。就像有的病人，他生病了，用膏去治，吃了一年半载，病好了，达到了治愈标准。那么，除了治病以外，还有养，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的作用。养指的就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那么这个生命力，你当初要是没病的话，你怎么可能获得呢？所以到最后算总账的话，反倒是因祸得福了。所以生活中大多数的困难，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因祸得福，就像这两个小夫妻一样。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把热线给我接过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5: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5: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5: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膏啊，已经快一年了。
0: 嗯、
5: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嗯、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5: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了。
0: 嗯。
5: 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
0: 嗯。
5: 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 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5: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5: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0: 嗯
5: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0: 啊，
5: 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0: 哎呀
5: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啊，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0: 相当严重啊。
5: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数字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0: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嘛，我就想啊，但是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膏效果都非常好，
0: 是
5: 咱们也试试吧。
0: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5: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0: 你看看多快。
5: 没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啊，没睡着觉
0: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0: 你看看
5: 哎呀服用差不多不是有1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2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0: 你看
5: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0: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

0: 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
0: 嗯，
1: 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
0: 所以说，能有这么好的，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高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高，您选用是正确了，很重要，
1: 是啊，是啊。
0: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1: 哎，
0: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啊啊！
6: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嗯，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救了我的命，胡老，啊，我现在用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6: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天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0: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6: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那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戴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0: 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呢。
1: 嗯，
0: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啊。哎呀，不烟熏的我呀、
1: 嗯，
0: 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哎
0: 啊，前年日子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
1: 啊，
0: 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
1: 啊，
0: 一下疼了有两个多月、
1: 啊，
0: 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着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
1: 啊、
0: 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
1: 嗯、
0: 那样，
1: 很厉害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对对，是啊，嗯，我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
1: 啊、
0: 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啊，啊，抱柴火啊，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两个来小时、
1: 嗯、
0: 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
1: 嗯、
0: 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
1: 啊，
0: 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好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
1: 嗯、
0: 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
1: 嗯、
0: 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边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吧，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也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嗯、可不嘛。啊，这打吃上的高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
1: 啊。
0: 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
1: 啊、
0: 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嗯，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
1: 嗯，
0: 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
1: 啊，
0: 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这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也走不了，
1: 啊、
0: 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这个，我就寻思着。
1: 啊，
0: 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
1: 嗯、
0: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啊，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的。
1: 嗯
0: 嗯， 这现在用了八九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
1: 嗯，
0: 啊，我的一天就睡个三两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四五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1: 嗯，
0: 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嗯，谢谢你父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
0: 嗯，
1: 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
0: 嗯，
1: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
0: 嗯嗯，
1: 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
0: 嗯，
1: 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用了以后，而且永远不再复发。
0: 嗯，
1: 所以您呢，
0: 啊，
1: 这次选择对了，
0: 嗯，
1: 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嗯，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你。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
0: 嗯，
1: 好吗？啊，
0: 嗯，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哎呀，我在这儿祝您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快乐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3: 哎呦，不用谢啊！我这也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说实话
1: 啊。
3: 这您就说您这个药，真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嗯嗯嗯。
3: 就说自从我用上这个之后，真是不断的给我带来这个惊喜了。
1: 嗯嗯，我听起来也是非常受感动的。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哎哎，
1: 使得您精神焕发起来了，嗯，是吧，老朋友？
3: 哎，没错没错。在我没用这个药之前不，我得特别难受啊。
1: 啊，
3: 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1: 哎，好的。
3: 第一个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哎呦，
1: 嗯，
3: 这个非常严重啊，跟别人吧，
1: 嗯，
3: 还不一样。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就是高的时候不都能达到15点多。
1: 或那么高血压，
3: 有时候是16点多，
1: 嗯，
3: 低的时候不，就是睡着睡着觉，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迷糊过去了。
1: 啊啊啊，嗯，
3: 我们家里人看到我这个状况之后吧，就赶紧的给我送医院去了。
1: 啊啊！
3: 结果在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是什么血糖低，一测血糖才2.1。
1: 哦，那是血糖过低了。啊，
3: 是吧？
1: 血糖了，容易产生休克呀，是吧？
3: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吧，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那，
1: 嗯，
3: 大夫就给我注射那个葡萄糖
1: 啊，
3: 哎，这么着一点。

0: 着我就缓过来了。
1: 啊，
0: 就这个情况反反复复的吧，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也吃了好多种药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啊，
0: 因为这个糖尿病嘛，一直就困扰着我，我一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你这什么活还不能干，干不了。
1: 嗯，你看看。
0: 啊，这不是后期吧，又添了个什么呢？心脏病，
1: 啊，
0: 这个心绞痛。
1: 嗯，
0: 一疼起来吧，一动都不敢动，哎，这就只能是，含点像什么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什么的这种药，含完了，慢慢的才一点一点的敢动了就，
1: 啊，
0: 完了这个心绞痛呢，就是不疼的时候吧，这个前胸后背的也是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
1: 啊，
0: 这特别重啊。牙子我有时候都喘不过气儿来都，
1: 你看看多厉害，
0: 那就更甭提了，就
1: 心功能相当不好了。
0: 啊，这个心吧，就像有人用手揪了一样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整个人都紧绷绷的吧，就算是严重的时候，真要死过去那种感觉。
1: 嗯，我能理解您当时的痛苦和心情。
0: 嗯，
1: 啊，
0: 是啊。哎呦，这实在没办法，就得缓解几天吧，住院是吧？哎呦，我都成了医院常客了，我跟你说，这么走一来二去的吧，就这么多年吧，我也是什么活也不干不了了啊，就跟废人一样，反正就是，
1: 哎，简直
0: 靠别人照顾的
1: 啊，生活都很困难。你
0: 啊，就这些个年吧，就我这些个病困扰的我，那真就是生不如死了都，
1: 嗯，
0: 这实在是没办法了。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这药也没少吃，这个病没少看吧，始终就是得不到治疗。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吧，说实话看病啊，我就说我跟老伴那点积蓄花空了，花没了。
1: 哎，我能理解，但必然得要花很多的钱呢。
0: 嗯，
1: 能治好也可以啊，有希望，但是效果又不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了啊！
0: 可不是吗？也算是我运气好吧。哎，听到您的讲座了，哎，知道了这个本源疗法。我当时我是越听啊，我越想，我这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1: 啊，
0: 我就跟老妹儿商量了好几天，就这么着下定决心就买了。结果这还真没让我失望，还
1: 啊，
0: 哎。也是真的，这个效果是摆在那儿了哦。吃了有就是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这块哎不那么闷了，就像透掉了似的
1: 啊。
0: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个药啊对我是有效果了，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1: 嗯，已经
0: 吃了20多天，我就觉得哎呦也有精神头了，这个身上也有个劲儿了，我就想干点活了还。扫个地啊，擦个桌子什么的也不费劲儿了。哎，我觉得这个药，一点点吃来吃去吧，不但这个身体好了，这个心情也是特别好。
1: 嗯，那是必然的哈，
0: 是吧？吃了也就2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感觉挺好的了，就能干点清洁活了，帮着打扫卫生，是吧？都可以干点了，用到现在这不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吗？哎，现在就是我这个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0: 这个餐前总是在6点左右，餐后呢都是8点左右，
1: 那就是接近正常了，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这个心脏那块现在也没有那个大石头压住那种感觉了，这个
1: 心绞
0: 痛
1: 那种感觉
0: 也不犯
1: 了，是吧？
0: 啊。
1: 你看多好，
0: 哎，整个身体状态特别好，我感觉的。
1: 啊啊，
0: 还有一个胡老啊，这是什么呢？我这个糖尿病不是这么多年了吗？啊，这眼睛也不好啊。
1: 哎，
0: 眼睛不好呢，人家大夫说，就我这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1: 嗯，
0: 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吗？不是。
1: 嗯，
0: 这个眼睛就不好治。
1: 嗯，
0: 所以呢，我一直就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这个视力下降挺快，远处东西吧看不清了，就连家里这个电视我看着都费劲了都。
1: 嗯，
0: 但是就因为我这病吧，平时我也不出门了啊，也没什么。

0: 看不清楚。
1: 嗯，
0: 现在呢，都能看得清楚，那人脸是长啥样都能看得清楚了。
1: 您看看效果反应多大，反应多快，
0: 哎呀，真
1: 是吧？
0: 这个眼睛能看见了，心里就敞亮了啊。嗯，
1: 这是最好的结果，是吧？
0: 嗯，对对对，现在我用这方子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这个身体现在感觉挺可好的。
1: 啊，
0: 你这做饭个、洗个衣服干点啥也不打怵了，现在。
1: 嗯。
0: 哎，你不知道胡老啊，我原来就是我这个血糖这种情况吧，随时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吧，不是？
1: 那可不是。
0: 哎，这回都是您救了我了。
1: 您别太客气了。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也显示了咱们搞本源疗法的真功实效了，是吧，老朋友？
0: 哎，真的啊，我觉得我这有了这个膏，我这身体就有了健康了。要是能一直吃，这个身体肯定是会越来越好。但是确实是太难买，不好买，经常这个货源不足。
1: 没错，
0: 第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吧，这个运气就不怎么好，没买着。
1: 好、
0: 第二回吧，那个指导老师呢，给我留出来那么几盒。
1: 你看看，
0: 这么着我才买上、
1: 有关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是很难的，因为好，它的生产来源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现在用治疗疾病的人太多了，用的人多。生产咱一时不足，所以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第一个您坚持使用，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的学生来解决这个购买的问题啊。
0: 哎，
1: 一句话，本源疗法它主要的是什么呢？把咱们内在的气血能量精髓给激发起来了，然后呢滋养了身体，所以才能把病来治好了，这是必然的。您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

0: 广播联合主办，
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出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近年来，各地福彩机构持续探索公益与城市生活的融合路径，不断融入地铁、公交、咖啡馆、电影院等日常消费场景，让公众在通勤休闲的碎片时间即可参与公益。买一杯咖啡的功夫，等一场电影的间隙，举手之间善意已在流转。福彩融入城市交通。2026年的二月，一列福彩主题列车在天津地铁3号线正式亮相。车厢内以高饱和度色彩统一包装，车门、车窗、座椅区域均融入福彩视觉元素，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中国福彩一起造福，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标语贯穿其中。乘客一上车便置身于浓郁的公益氛围之中。天津福彩借助地铁覆盖受众广、曝光度高的特点，以流动的车厢为窗口，向公众持续传递福彩筹集公益金、服务社会福利事业的理念。在广州，19条公交线路、29个地铁站点同步上新福彩公益宣传，覆盖广州塔、体育西路等地标站点，打造立体宣传网络。中山开启福彩主题公交车，覆盖30条公交线路。这些城市里福彩主题车辆形成了一道移动的公益风景线，在人们的通勤休闲的时光中，公益已经入境。福彩天彩咖啡时光。南京浦口区龙华路商圈有一家店叫有福咖啡，初次经过的人很容易把它当作一间文艺书店，推门而入，咖啡豆的醇香弥漫在空气中，书架上陈列着数千册图书，角落里摆放着残疾人手做的工艺品，潮玩元素穿插点缀其间。常喝美式的小美第一次路过时，隔着落地窗拍下一张照片，配文写道：第一次在浦口邂逅福彩咖啡店，真是惊喜。这是南京首家由社会组织运营的福彩联名咖啡店，以福彩公益加咖啡阅读加青年社交的模式，在消费者与公益之间搭建起桥梁。自2025年3月试营业以来，创业沙龙、读书会、青年夜校等10余场活动在这里陆续举办，这间咖啡店逐渐成为周边年轻人的社交空间。福彩丰富观影体验。2025年五一前夕，济南万象城5楼一处全新的福彩销售空间在影城入口亮相。空间以灰白为主色调，深棕色的弧形展墙与金色的几何灯带勾勒出简洁的线条感。2楼设有浅木色长桌和模块化座椅，桌面嵌入电子屏与无线充电装置，公众在等电影开场的间隙可以查一查开奖信息，玩一局互动游戏，电影散场再顺手带走一张彩票，期待一份好运的同时也送出一份爱心。通勤路上的一次注目，等咖啡时的随手一刮，电影开场前的几分钟空闲里，人们可以沉浸式的了解福彩文化，感受彩票带来的乐趣时光。地铁车厢、咖啡馆、电影院，福彩与生活场景的融合，让公益 触手可及。生活中不少朋友都盼着用一张彩票解锁好运，但您知道吗？每年彩票弃奖的背后藏着太多差一步就到手的遗憾。这份专属兑奖提示，请您务必收藏好。一、超过兑奖期限不能兑奖。根据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传统型彩票的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即开型彩票的中奖者可以自购买之时起兑奖，兑奖的截止日期为该批彩票停止销售之日起的第60个自然日，逾期不兑奖的视为弃奖。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1条规定，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最后一天为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的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或者彩票市场休市的，顺延到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后，或者彩票市场休市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异地无法兑奖。目前福利彩票兑奖业务尚未全国通行，中奖者必须前往购买彩票所在省份的福彩站或指定机构进行兑奖，因此当您在其他省份收获好运时，一定要记得在返程前及时兑奖。三、不得向未成年人兑奖。彩票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兑奖。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23条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和兑奖。四、即开票兑奖区覆盖层丝瓜不开，无兑奖符号，保安区裸露的不能兑奖。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0条规定，纸质即开型彩票出现兑奖区覆盖层丝瓜不开，无兑奖符号，保安区裸露等问题的不予兑奖。保安区一旦被刮开，那这张彩票就不能再销售，因此为保护您的权益，应拒绝购买保安区已被刮开或暴露的刮刮乐彩票。五、彩票因受损、玷污等原因导致无法正确识别的，无法兑奖。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0条规定，彩票因受损、玷污等原因导致无法正确识别的，不予兑奖。彩票如果长期暴露于高温和强光，票面字迹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全无，导致不能识别，也就无法兑奖。六、彩票原件丢失不予兑奖。您手中的中奖彩票原件是唯一兑奖凭证，请牢记所持彩票的开奖兑奖截止日期，养成良好的购彩习惯，买完彩票立即保存好，记住保存位置，注意防丢防盗，避免彩票遗失。愿您既有中奖的惊喜，更有兑奖的顺利。兑奖从不是碰运气，而是把好运稳稳地攥在手里的智慧，妥善保管彩票，让每一份幸运都不被辜负。
5: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6: 嗯，
5: 开了开了。
6: 什么开了？
5: 开了开了。
6: 到底是什么开了？
0: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7: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88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506091151624，特别号码为07。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378495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六注，单注中奖金额28448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0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14，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900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0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618202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0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50119113135369434753475六五九七零七七七九。 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8: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9: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茂名市44162134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在该站点购买喜相逢刮刮乐彩票，幸运刮出20万元大奖。中奖当天，中奖者李先生便来到茂名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李先生介绍，他接触刮刮乐有一段时间了，日常路过福彩销售站点会随手买上一张，既是一份幸运期待，同时也助力了公益。问到中奖那一刻的感受，李先生表示，刮开彩票覆盖膜看到20万元时，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既激动又惊喜。李先生说，真的是太幸运了，没想到我能中大奖。他坦言，这份意外惊喜让自己未来的生活更加美好，以后会继续保持理性购彩，一如既往的支持福彩公益事业。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一张2元钱的双色球彩票，其中0.72元转为福彩公益金，助力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一张10元钱的刮刮乐即开票，其中2元转为福彩公益金，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汇集成彩票公益金，帮助有需要的人。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0: 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儿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11: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2: 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2: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3: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4: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3: 听节目的家长朋友，现在正值暑假，我想很多家长心里肯定盘算过这么一件事儿：手机平板什么的到底怎么管？收了吧，基本不可能；不收吧，看着孩子每天刷短视频刷到停不下来，心里发慌。按照以往的经验，大概率是先立规矩，每天或者每周只能玩1小时，然后呢，孩子犯规，偷偷的躲被窝里刷，然后你把手机没收，然后他再跟你冷战，然后你心软还给他，然后他再变本加厉。这个循环啊，有可能你都走过好几轮了，是吧？所以说不单单是假期，其实呢，我过去总会收到很多私信，问这个屏幕时间到底该怎么管。大家最想知道的往往是每天限制多久合适，要不要把手机彻底收了。今天我们结合硬核爸爸的一篇文章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的一项追踪研究给出了一个有点反常识的答案，就是虽然用的太多肯定不太好，但是完全禁止孩子使用数字设备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比不禁止使用更糟糕。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的安德鲁·普日比尔斯基教授追踪了英国数千名青少年的屏幕使用时间和心理健康数据，他把这些数据做成了一条曲线，结果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每天使用数字设备在1到2小时之间的孩子，心理健康的状况最好；完全不用或者每天超过4-5个小时的，心理状态都更差。这说明一件事儿啊，数字设备本身不是毒药，关键是用多少、怎么用。普日比尔斯基教授管这个叫数字黄金时间，也就是适度的屏幕时间对社交和认知发展是必要的，完全切断反而会出问题。这一点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想过吧。青春期的孩子需要通过社交媒体维持同伴关系，比如同学在班级群里聊的热梗他接不住，周末同学约着联机打游戏他只能在旁边看着，这种感觉比你没收他的手机更让他难受。他不是在玩手机，他是在用手机维持他在同龄人圈子里的位置。你把手机没收了，等于把他从那个圈子里拎了出来。另外一个让人意外的发现，就是来自国外的一个儿科学会，他们从2016年，也就是10年前开始推广家庭媒体使用计划的概念，追踪了那些全家共同制定屏幕规则的家庭，结果发现效果最明显的干预措施不是限制孩子用什么，而是 父母自己减少在孩子面前的屏幕时间，孩子对公平的敏感度远超乎大人的想象。比如家长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抬头跟他说别玩了，去看书，这句话在他耳朵里不是规则，是双标。追踪数据显示，父母的屏幕使用行为是预测孩子屏幕习惯最准确的指标，要比任何规则、任何 APP、 任何家长控制软件都还要准。不是所有的屏幕活动对大脑的影响都一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把屏幕活动分成两种，主动使用和被动使用。主动使用是创作内容、跟朋友聊天、玩需要合作的游戏、查资料、做项目。被动使用呢，是刷算法推荐的短视频、无限滚动的社交媒体、自动播放下一条视频。结果发现，被动使用对注意力和情绪调节的负面影响最大，主动使用的影响要小得多。这就意味着屏幕时间这个笼统的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同样是半个小时，孩子用手机跟同学聊学校的事儿，和孩子躺着刷一个接一个的搞笑视频，对大脑的影响完全是两回事儿。如果只保留一条规则，睡前半小时不看屏，会怎么样呢？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追踪了睡前使用电子设备的儿童，发现睡前屏幕对睡眠质量的影响远大于白天。儿童的眼睛晶状体比成年人更透明，视网膜对蓝光的敏感度更高。睡前看屏会让褪黑素分泌延迟约90分钟。换句话说，同样看一个小时的屏幕，白天看和睡前看对大脑的冲击完全不同。道理讲完了，那接下来说怎么操作。接下来的几条建议啊，不是让我们做家长的放任不管，而是换一个更为有效的方式。第一，家长跟孩子一起制定规则，而不是单方面的下命令。如果家长单方面宣布每天只能玩一个小时，孩子听到的不是规则，是命令。命令激发的是反抗，不是自觉。换个做法，你坐下来跟他一起商量。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孩子，咱们暑假的屏幕时间怎么安排，你先说说你的想法。那孩子会说一个你大概率不能接受的方案，但是没有关系，你们可以讨价还价。最终的方案必须是你们俩都能够接受的，而不是你压倒他或者他魔赢你。研究发现，当孩子参与了规则的制定，哪怕最终结果和他原本想的不完全一样，他遵守的意愿也比被动接受要高得多。在心理学里管这个词叫自主性支持。也就是说，人在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内驱力是最强的。这个道理呢，不光适用于学习，也适用于管屏幕。第二，要区分创造和消费，把屏幕时间用在主动使用上。作为家长啊，可以跟孩子约定，刷短视频、刷社交媒体，这些属于消费型屏幕时间，每天需要设限。但是用手机查资料、做一个小项目等等，或者跟同学一起做一个合作视频、用剪映剪一个暑假游记，这些都是创造型屏幕时间，可以放宽，甚至可以鼓励。对于这个，现在很多手机都有这种限制不同 APP 的家长功能，所以请家长朋友一定抽一点时间把这些功能弄明白，结合跟孩子商量好的规则，严格规定不同 APP 的打开时间。当然，对于有很多类似手机功能的电子产品，计时的时候应该是加总到一起的。孩子之所以沉迷于刷短视频，有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尝过用工具创造东西的甜头。你把一个孩子从小红书的被动消费者变成 B 站的 UP 主，那么他对屏幕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前一种是被算法喂食，后一种呢，是在用工具表达自己。暑假时间长，正好是尝试这类项目的好机会。可以跟孩子设置一个小目标，比如说在个人账号每天分享一个学习小技巧，让孩子明白电子产品是工具，而不单单是玩具。 第三条建议就是父母自己先放下手机。这个建议啊，可能是最难做到的一条，但是也是研究数据最为支持的一条。还是上面我们提及的那个儿科学会的追踪发现，最有效的干预不是监督孩子，而是父母的行为示范。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约定，全家吃饭的时候手机不放桌上，周六上午是全家的无屏幕时间，大人孩子一起去户外。孩子对公平的敏感远超过你的想象，他自己可以少玩，但是他不能够接受他少玩了你在旁边刷得飞起。反过来，当他看到你也在遵守同一个规则，那他自己遵守的意愿就会高得多。最后我想说，暑假管屏幕不是为了让孩子彻底的离开手机，这似乎不可能也不应该。数字设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工具，你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不去接触他。真正的目标是帮孩子学会和屏幕共处，让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什么时候知道用手机创造而不是消费，知道除了屏幕还有一个地方也很有趣，就是和家人在一起的地方。这份能力不是靠没收手机培养出来的，是靠你陪着他，示范给他，跟他一起摸索出来的。所以这个假期建议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跟你的孩子从你们全家吃一顿没有手机的晚饭开始吧。你会发现孩子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离不开屏幕，他只是需要有人告诉他，除了那个小小的屏幕，还有一个地方也值得抬头看看。

0: 去看你怎么在墙上乱画呢。
1: 喵。
2: 那方小天地是温暖的家。
3: 谢谢妈妈。
2: 年少有多倔强，
0: 不是说了不要乱翻我的东西吗？
2: 多少语言有
0: 咱俩聊一聊好吗？明天吧，现在没空。

0: 活，我可能要重新找工作了。
1: 别担心，会好起来的。
2: 学着你的模样，
3: 爸爸，爸爱的。爸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家长朋友，我们说父母呢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如果你在教育过程中感觉到很苦很累，那一定是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中小学高级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教育孩子，着重谈到了作为家长要改变教育理念，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今天呢，我们请刘老师接着为大家分享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学习与考试这个话题。
3: 家长们最担心的问题呢，是我们孩子的考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的家长往往平时总是催吼，甚至用拳头来对待孩子。在考试完之后呢，有些家长对待考试怎么说呢？这样，有这样的家长啊，才考了这么点分，怎么学的？你怎么这么笨？你对得起我和你妈妈吗？我们天天起早贪黑的全是为了你。这让孩子会产生极大的愧疚感。你看人家张三回回考第一，回回100分，我怎么这么倒霉，生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大家看，这种方式，这种抱怨，这种指责，只能打击你的孩子，让他破罐子破摔，缺乏自信。而且这样的孩子会往往会出现焦虑、愤怒。所以说，家长在发泄我们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看似赢了孩子，其实输了孩子的未来。而且在指责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不自信。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考试是一个诊断，它是检验我们前边学习过程中哪些方面做得不到位，哪些地方做得好。所以说，当孩子出现这个，我们打开试卷以后，第一，看看孩子，首先要看的是哪个地方孩子做得好。就像我们有些孩子拿回家一看99分，我们很多家长哎不错，那一分是到哪儿了？我们看到的不是99分，而是看到那一分丢在哪儿了，所以没有给予及时的肯定、鼓励和表扬。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哪些题是孩子答得非常好的？比如说是阅读题还是计算题答得好？那么答得好，我们可以倒推的办法，哎，孩子这个题答得比较好，你看这都是你平时每天在家里那么专注的做阅读的结果，对吧？倒推到他这个过程，不断的强化孩子的这种正确的方式方法。哪些题是孩子做的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里？平时哪个学环节出问题？我们通过这个办法是复盘我们在平时的学习中哪些方面出问题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和孩子坐在一起探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么下一步我们怎么来改进它？问问他，你需要不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助？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我相信当孩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有安全感的，他会知道父母会无条件的爱他。所以孩子将来在生活中，在学习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首先想到的，我是有人爱的，他有归属感，有安全感，然后再和孩子一起再看这样的成绩啊。所以说我们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倒推的办法，通过复盘的办法，引导孩子关注我们的学习过程，要让孩子知道，只有你过程做好了，做到位了，你才会有一个理想的结果。主要是帮助孩子找到办法，让孩子知道怎么做，他就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了。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在家里，我们去街上给孩子买一个小的黑板也行，小的这个白板也行，放在家里最瞩目的位置，学会每天和孩子进行复盘。成绩不管好与否，其实都与我们日常的行为有很大关系，要重过程轻结果，而不是重结果轻过程啊！平时不管， 到考试结果一出来，又是骂，又是吼，又是叫，这样不好啊。所以学会每天和孩子进行复盘，复盘才会提升，反思才会进步。那么怎么复盘？教给大家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 keep 保持，哪些是你做得好的需要保持的啊？比如说每天孩子起床吃早饭，作业孩子进步很大，今天被老师表扬了，要写在醒目的位置。第二 improve 改进，改进什么呢？就是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原来做这个样子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数学方面，做数学题原来呢我都有一道错题，现在我可以改进，专注力提高，我可以做得更好，一道题都不错啊，提高数学的正确率。每天起床后我可以背诵十分钟。第三 stop 就是哪些事情做得不对的啊，经常有孩子什么一边写作业一边吃东西，要么吃水果等等啊，这样他第一是写作业很慢，其实他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这才是最主要的事情。将来你希望他专注的时候他都专注不起来。所以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第一，父母不要经常去打扰，让孩子做好写作业前的准备工作，比如说提前上厕所、喝水等等。只要孩子开始写作业，一般来说至少要专注在半小时以内，我们要对孩子进行这种刻意的训练，因为专注力是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源。大家可以看一下，凡是有成就的人都是专注力极强的人，就是短时间内我能够心无旁骛。所以说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培养的。我们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的这种专注力，写作业就是一个专注力的培养的一个手段。第四呢 start 就是开始，开始什么呢？想要尝试的新事物。刚才讲了，一个孩子要有创新能力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孩子一定有好奇心，我们不要扼杀孩子的这种好奇心。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包括有时候我们因为没有时间等等，孩子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草草回答，就是扼杀了孩子的这种天性好奇心。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我们要去让孩子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比如说今天晚上爸爸和咱俩一起比赛来读书，看谁的，哎，这是一个挑战，要让孩子去接受一些改变的东西，能改变的东西啊，也希望他改变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以后会讲到的成长性思维。让孩子比如说哎，参与一些家庭劳动，比如说包包子或者包饺子。有些家长会说哎呀，这多耽误时间，孩子你只要学习好，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要你干。其实这样的孩子往往学习不好，不会好。回头看的目的是让孩子总结得失，向前看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孩子有比放矢，这才是我们希望做到的。所以呢，好的父母不是没有缺点，而是能够终身学习。好的家庭一定是父母和孩子心灵的相互感染、相互影响和相互欣赏。好的教育永远是一件费心费力的事情。所以不要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而首先我们要成为别人家的父母。一个优秀孩子的背后一定是父母的奋力托举，尤其是在小学阶段。一个孩子最大的幸运是拥有恪尽职守、眼中有光的老师，同时又拥有以身作则、永不缺位的家长。如果在孩子的教育中，我们的家长能给力，学校自然会有信心，老师才有干劲儿，我们的孩子才有未来。所以家长朋友们，只要我们家校携手，戮力同心，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定会尽情的绽放，茁壮的成长。好，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来自三门峡市妇联的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中小学高级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从正确对待孩子的学习与考试这个角度，分享了怎样教育孩子。不知道朋友们听后感受如何？希望您能够有所收益。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里。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在命运的棋局中，我们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走棋需谨慎，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人生既儿戏，有时一步走错，百步难回。人生如棋，有输就有赢，有赢也会有输。有时怕输，偏偏就输了，想赢偏偏就赢不了。只有不计较输赢，只管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这样才能真正赢得自己的人生。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03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嗯，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你好，有个问题想得到你的帮助。这个事儿最近一直困扰我好久了。我爱人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俩都是二婚组合在一起的。我是没有孩子，他是之前有个女孩就归他所有，然后就我们就再次就是组成一个新的家庭。然后吧，在婚后前两年还可以过得挺好，他也挺信任我，就是把那个钱呢，他的钱也都放到我手了。然后呢，他呢就是我那时候我们俩没有共同的孩子，完他买了一个学区房，说日后给我们的孩子用。这个房子买完大约能花了将近100万左右吧。然后呢，之后呢又买了一个住宅，买了一个200多平的住宅，但那时候是期房，但现在已经是现房了。这些事儿都已经挺完好了，我觉得我俩都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所以我那时候决定要孩子了，要孩子。然后婚后我生了一个女孩，但她自从生了这女孩，这态度就彻底变了，他的钱也拿走了，然后这房子迟迟下来，就那个200多米房子也不装修了。从孩子出生以后呢，跟我父母也产生矛盾了，也不跟我父母来往了。然后就是所有孩子现在已经快4岁了，孩子的所有奶粉钱，包括供养孩子上幼儿园呢，所有的花销，全都是由我父母这边出。他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不管不问，就这样似的。但是现在孩子上近一年时间，然后呢，因为我想给孩子选择一个更好幼儿园，就搬到我妈家这边的幼儿园了，就是我妈能帮我照顾点孩子，这样的幼儿园选择在这边了，我基本上是每周末才回到自己的家里，就为了让孩子跟父亲还有继续有父爱，怕时间太长有认生的感觉。但现在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就是我现在有点接受不了，就是孩子一天天长大，他现在吧跟孩子就是抚养费是就所有费用，还是亲生孩子还这样，费用不拿了。现在的理由什么呢？因为当初他买那个学区房了，所有的费用他一直想把学区房要卖了，我说这学区房不能卖，因为孩子上学还得需要他。他花点钱就可以上学区房了，然后意思这个房现在还增值了，就意思说让我拿这笔钱去供养孩子，一直就不给我拿抚养费了，孩子。

0: 抚养费，就咱俩现在有婚姻关系是这种情况。然后我说那新房能不能装修啊？他的意思说的让我父母拿，因为他那还得需要还贷款，每个月还2万多块钱贷款，所以意思买这个新房得由我家来装修还可以，要不那新房就不装修了。嗯，所有费用，要不就离婚的话呢，也不给我抚养费，也是拿那个学区房那笔费用就顶了18年或多少年的，就是属于生活费、抚养费，他就啥也不管了，孩子也归我。
1: 你的意
0: 嗯，
1: 思
0: 就是
1: 是
0: 咱俩现在
1: 说，
0: 两边都没打算。
1: 你的丈夫就因为你生了个女孩，所以才这样，是吗？
0: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吧，也不完全，就是之前是对这女孩就是很不情愿。就有这女孩，因为她家吧哥仨都是男孩，都是女孩，整个家族都没有男孩，就特别想要男孩。但知道我这女孩这
1: 来，
0: 一
1: 我
0: 方
1: 问
0: 面
1: 你
0: 没有。
1: 话，你回答我的话，好吗？
0: 好的。
1: 再问你一遍啊。你觉得就是你丈夫因为你生了个女孩，然后就对你有这么大的变化，你确认还是不确认是这个原因？
0: 我这是71原因，还有72原因。72个原因是我父母之前把他的钱也放我手里，我爱人的钱也把钱放我手里。然后呢，就是在咱俩婚后呢，我曾经拿我父母钱买了一个房子，就是买了一个房子没告我父母，所以我父母吧就是，不挺生气的，意思就拿着钱随便花了，所以我父母就把他的放我手的钱拿走了。我爱人看我父母把钱拿走了，他也把他的钱拿走了，意思说的。好像是属于跟他有意见，说的一共就3、4口人，还整这样有点分心眼了。意思他也就跟我分心眼了，他意思是我父母把钱拿走的，他好像主要
1: 啊，
0: 原
1: 就
0: 因
1: 是
0: 是这
1: 这
0: 个。
1: 两点原因是吗？
0: 对对对，2点原因。
1: 好了，
0: 他
1: 我
0: 现
1: 问
0: 在
1: 你
0: 把
1: 几个
0: 主
1: 问
0: 要
1: 题
0: 矛盾
1: 啊，
0: 是
1: 好
0: 跟我
1: 吗？
0: 父母的啊。对，好的。
1: 哎，你今年多大了？
0: 我39。
1: 你以前你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啊？
0: 离婚的。
1: 你跟前夫有孩子吗？
0: 没有啊，
1: 没有孩子。跟前夫结婚几年？
0: 也就是3年吧。
1: 因为什么离婚呢？
0: 他那个有婚外遇，就是有
1: 你
0: 人外边
1: 跟
0: 就是，
1: 前夫在一块3年，为什么没要孩子啊？
0: 流产过，然后后来觉得就是不合适，因为那时候他老找各种理由说是喝酒喝酒，实际上那时候就外边有人了，咱怎么在一块儿？后来就是确实发现这个问题了，后来就拜拜了。而且那个他那个女的也找过我，
1: 好，你这个现在这个丈夫啊，他把他和他前妻的女孩放在自己身边了，是吧？他对那个女
0: 对
1: 孩
0: 对，
1: 怎么样？
0: 相当好了，买个车都是70、80万的车，
1: 那女孩已经很大了，前夫比你大多少
0: 20多岁，
1: 啊？啊，你这丈夫比你大
0: 比
1: 多
0: 我大
1: 少？
0: 12岁，12岁，
1: 大12岁。你为什么选择他呀？
0: 因为当时我俩家一个院的，然后介绍的。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也没有太合适的，就有的时候就是，边边
1: 你
0: 大
1: 觉
0: 的
1: 得
0: 有
1: 你说的这话
0: 还
1: 够
0: 不
1: 坦
0: 合
1: 诚
0: 适，
1: 吗？
0: 因为我俩家是属于基
1: 我
0: 本
1: 的
0: 上
1: 意思
0: 条
1: 是
0: 件
1: 说，
0: 都
1: 好
0: 差
1: 像
0: 不
1: 你
0: 多，
1: 更多的是看好他的钱了。
0: 没有，因为啥？我到目前为止，因为不存在花他的钱，因为咱俩家条件都差不多，基本上就是属于算是门当户对。因为他当时他家住200平方，我家也住二百，
1: 我可以很
0: 不存在。
1: 负责任的告诉你几件事儿啊。
0: 好的。
1: 第一个，你对这个男人一点都不了解。而且你们俩由于这个年龄的差距，其实有很深的一种代沟。这种代沟呢，并不是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说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这种代沟，而是由于你们俩这个年龄的差距，包括人生经历的不同，对于很多的事物，特别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理念，一个是你不了解，另外一个你们观念不同，所以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差异。而这种差异呢，所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是，你要依附于这个男人才能过正常的生活。因为你刚才跟我谈了很多所谓抚养费的问题，如果你们两家的经济情况差不多的话，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抚养费的问题，对吗？
0: 但是因为婚后咱俩应该共同养育这
1: 没有
0: 孩
1: 什
0: 子，
1: 么
0: 最
1: 应该
0: 好。
1: 或者不应该的，先过好你自己的日子，然后再谈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
0: 我已经自己抚养，就我父母这边整个抚养都4年了。我觉得这
1: 别
0: 个
1: 说
0: 就
1: 你的父
0: 反
1: 母，
0: 就，
1: 要说你，你现在工
0: 就
1: 作
0: 是
1: 吗？
0: 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挣的当然少了。假如说光靠我的钱抚养这孩子，我都抚养不起。
1: 那你看，你要这孩子的时候，其实就是有附加条件的。 对吧？
0: 因为我父母就也独生子女，

0: 就是因为光看我自己的话，就孩子幼儿园，包括孩子花销实
1: 所
0: 在太
1: 以现
0: 大了。
1: 在你就很尴尬呀，
0: 嗯，
1: 对吧？所以
0: 嗯。
1: 你现在就很尴尬呀，你在不了解一个男人的情况下，嫁给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老男人，结果人家翻脸了，你不啥也不是了吗？
0: 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关键吧，我觉得不管是有钱还没钱好，就是孩子都应该为孩子承担
1: 你
0: 就是
1: 说的这
0: 分
1: 个事儿
0: 责。
1: 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是一种强词夺理。啊，老搁这谈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你其实是用这种所谓应该啊，或者不应该，用这样的一种观念，用这样的一种说辞来为你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或者说内心的这种无助来做掩饰。
0: 我现在如果要是没有他的话，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到底还有没有必要跟他过？要我光靠我父母要养人家孩子也没问题，
1: 好了，
0: 关键就有没有
1: 你
0: 必
1: 这
0: 要
1: 话
0: 了。
1: 说的哈，我听着就特别不得劲儿。
0: 光靠我一
1: 我
0: 个
1: 并
0: 人。
1: 不愿意用你用一个更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你，就是你这样的一种观念。其实说句不好听的，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任何一个人都觉得你别扭，因为你不上进。
0: 现在孩子关键，就算我一个月挣5000块钱，都养不了这孩
1: 啊，
0: 子。
1: 有挣500块钱的也能养孩子，这叫志气，而且那孩子养得特别好。我个人认为，你和你丈夫之间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对吧？你丈夫有你丈夫的毛病，而你有你自己的偏执。你的偏执是更大的一部分因素是没认清你自己。现在呢，对于你来说啊，我个人觉得你们俩要想像以前一样，或者说要达到你期望中的状态，我认为不可能。所以这一堆这一块就摆在这儿了，你接受你就和他过，不接受赶紧拉倒，别耽误事儿。
0: 对呀，现在目前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从现在开始，从孩子出生就直接告诉我，这孩子就那一个房子，就是孩子的抚
1: 所
0: 养
1: 以你
0: 费，
1: 接受还是不接受？你
0: 接受就接受，
1: 自
0: 不
1: 己，
0: 接受就拜拜。
1: 对，你自己来选择
0: 是，
1: 啊！再见。
0: 嗯。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674。

0: 五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是肖阳老师吗？
0: 我是小江，你好。
1: 我想跟你谈谈工作上的事儿。
0: 好啊。
1: 我这个单位呀、啊，我是做服装工作的。单位呀、啊，我在这个单位干了3年了，那今年呢，一直老是不开支，上个月都没开了，换新领导了。我寻思，我跟之前那个有个经理挺好，我寻思我是该问呢是不问呢，这老是不开工资。
0: 你跟哪个经理挺好啊？
1: 就是经理下来不厂长嘛，新换一个厂长，然后这个经理没换，然后我跟那个经理关系挺好的。
0: 哦，就是你现在的直属领导是厂长，是吧？厂长上边是经理。
1: 对呀，
0: 啊，你说你跟他挺好，怎么个好法啊？
1: 就是处理就像亲兄弟一样，就是那个意思。
0: 你在这厂子里边具体做什么呀？
1: 我就是服装给人打工的，
0: 不是，你是做加工的，你还是做销售的，还是做什么？
1: 就是加工的，
0: 就你没开支，还是别人都没开支？
1: 都没开呀。我寻思我是应不应该问到啊，还是我就在这等
0: 不，
1: 着呀？
0: 你问没有任何问题，你问呢？问谁都可以。哦，但是呢，我建议你啊，首先你要问你最直接的领导。不要做隔着锅台上炕的事儿。
1: 我就是问厂长呗。
0: 对，谁直接管你？哪怕你上面有组长，你就问组长。另外，
1: 我就是问。
0: 我觉得如果正规的企业，他哪怕是资金周转有问题的话，他暂时不开支，他也要给大家一个说法啊。
1: 对呀，关键这个新来，今年呢，我在这干3年了，今年第4年，头3年工资都挺好的，等到换这个新厂长啊，
0: 你这个
1: 哎，这
0: 错
1: 就。
0: 了，我告诉你啊，这个跟厂长没有关系，他是整个企业的问题。你放心，他厂长绝不会截留你们工资，他也愿意给你们按时来开工资。我倒是觉得，可能你这厂长的工作能力稍微有点欠缺。
1: 我的感觉我也是，但是我没说。
0: 但是他能力有欠缺，他比你强。
1: 是啊，对
0: 我
1: 呀。
0: 们不要这么想啊，我刚才提示了你一句，我说你可以直接问你的直属领导，小伙子，我要提示你一句话，在职场当中啊，往往这种人际关系是要让位于利益的，你别看说表面上你和那个经理好像关系挺好的，人家可能和那个厂长关系更好，
1: 是啊。
0: 而且我们。员工和上级所谓的这种朋友关系，实际上是极其不稳固也不准确的，啊，明白吧？而且
1: 明白明
0: 上
1: 白。
0: 级领导，说实话，他也不愿意和我们成为朋友。成为朋友怎么管理？是不是？真正能做到说工作中上下级，生活中亲兄弟，那又能有几个？不多。
1: 是啊。
0: 是不是？因为工作和生活有的时候你很难分得开，所以你千万千万以后在工作当中不要走这个误区啊！就我和谁谁谁是朋友，我就可以肆无忌惮，我就可以无所顾忌，我想说啥说啥，我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不行的啊！那当
1: 但
0: 然
1: 是，
0: 涉及到你工资的问题啊，你就一级一级的去问，去了解情况，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是你应该的。
1: 我现在就是面临这2个问题。我现在我是这咱这厂子1000来个亿，我寻思我是你说，毕竟跟这个经理挺好，你说我能带这个头，但是你说3个月不开工资也不给个说法，你说到现在也医生也不知啊，是给开呀，是不给开呀，
0: 你
1: 也
0: 不
1: 不
0: 会
1: 放。
0: 找点你自己的原因，然后去私下里问一问就完了呗。
1: 妥了妥了，这我就知道了，小杨，谢谢
0: 好
1: 小杨
0: 嘞，
1: 老师
0: 再见
1: 啊。
0: 啊，小伙子啊！最后我要提示你一句话啊，3个月不开工资，说明这个厂子现在有问题了。有问题呢，你要及早的做一个判断，这种经济上的问题啊，是暂时性的，还是说，这厂子就要黄了，要够呛了？如果说你判断，这厂子要不行了，那你自己也早做准备啊。
1: 对，好了，谢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老师啊。
0: 好，来迎接尾号为676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我头一段给你打过一回电话，就是因为我妈跟我爸他俩吵架，因为打麻将。完事儿那个，我给你打完电话没有10天，他俩又打架了，我爸跟我妈打了。完事儿那个，我妈又去我姥姥家了，去我姥姥家这回是因为我爸打麻将了。 我爸打麻将了之后完我妈又玩了，完我爸回家就跟我妈来劲儿了，就跟我妈打了，打完之后我妈去我姥姥家了，我爸给我打电话，他说的你妈拿着2000块钱，完事那个我妈跟我爸他俩钱是分开用着的，就是说他家就是他俩打工的时候我妈自己挣自己的，我爸自己挣自己的，平常他俩就是种地的时候挣的钱都是我爸存起来，完我爸说这回把你妈2000块钱都给他花了，买衣服给他买衣服穿，省着再玩儿。我爸给我打电话，我就想我说应该是接我爸还不接，因为我爸总是打我妈，我爸都59，我妈都53了。
0: 你想问我什么？
2: 我就是想问你，我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是给我妈接回来呢，还是说，还是应该说不接，还是说就是？
0: 你多大了？
2: 我28。
0: 结婚了吗？
2: 我结婚又离异了。
0: 结婚又离了，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呢？
2: 我现在自己生活，就是天天上班。
0: 你接你妈往哪儿接啊？
2: 接回自己家呀，我妈去我姥姥家了。
0: 接回自己家？你和你父母在一起生活吗？
2: 我就是离婚之后我就开始上班，完就在厂子住。我要是不上班，礼拜天的时候就在家住。
0: 哦。你因为什么离婚呢？
2: 我是因为就是那个俺家孩子他爸就是上外地打工，完事去了多半年不够钱，不够钱我说你要不挣钱就回来呗，完他不同意，他不同意，完我说的那我上那边找你，完他也不同意，完就这样，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咱俩别过来离婚吧。
0: 孩子呢归谁了？
2: 孩子在他爸那边他奶奶带着呢。
0: 哦，孩子多大了？
2: 孩子都8岁了。
0: 8岁了，你多久见孩子一次啊？
2: 1个月，有时候半个月。
0: 哦，孩子跟你感情怎么样？
2: 很近的。
0: 很近的，孩子已经上学了吧？
2: 上学了，上3年了。
0: 成绩怎么样？
2: 成绩还可以，90多分。
0: 哦。
2: 嗯。
0: 28岁了，作为一个8岁孩子的母亲，你问这样的问题无比的幼稚啊。
2: 我也知道。
0: 那怎么能叫该接或者不该接呢？
2: 我就是想，
0: 生活当中的事情没有什么，没有那么多事情是应该或者不应该的。你自己去分析，接回来了会怎么样？接能不能跟你回来？你还能不能保证你母亲不挨打了？你有没有能力去保护你的母亲？
2: 我接回来了吧？
0: 有没有能力去保护你的母亲？
2: 那个我没有能力，因为我爸的脾气。
0: 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如果你连保护你母亲的能力都没有的话，你就别去接。
2: 不去接完我还心疼我爸，没人给做饭啥的。
0: 没人给做饭，那也比说你爸哪一天把你母亲一失手给打死了，那你既没爹了又没妈了。
2: 我就是困扰在这儿。
0: 这回你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再见。
3: 静水流深说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 含糖，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 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

0: 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十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59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今年35岁，然后我有一个儿子是5岁多，不到6岁。现在有一个比较苦恼的事，就是我发现小孩子吧，在外面的时候特别不自然，总是害怕，然后总是怕刮着别人，碰着别人。他在学校、幼儿园，我们有那个监控嘛，看他的情况也是，就是全班应该说是最听话的一个。比如说老师让做什么，比如说都做好，他就肯定是坐的直直奔奔的，一动不动的。然后我跟老师就是说，他那个老师也沟通，打电话沟通过，我说孩子现在怎么样，老师说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能跟上，学东西学的还挺快，但是要干什么呢，就是最老实的一个，除了早上问老师好，晚上说老师再见，几乎在学校是一声不吱，谁也不跟谁说话，跟小朋友也玩，但是就是不爱讲话。其实他在家里的状态还不这样，是一个挺爱说挺爱闹的一个孩子。
0: 您觉得这样有啥问题吗？
1: 我觉得就是孩子好像因为他也快上小学一年级了，我就是对他这个事儿挺苦恼，然后最近吧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儿。
0: 我就先问你啊，这事儿你觉得有啥问题吗？孩子这种状态有什么不好的吗？
1: 我就感觉孩子是不是有一种自闭症或者是什么，总是担心他像不正常似的。
0: 你知道什么叫自闭症吗？
1: 也了解一些，就是可能是那种孩子在家里也不爱讲话，但我孩子还不
0: 自闭症的孩子是没有情感的。
1: 他不是比其他的。
0: 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学历啊？
1: 我是本科。
0: 那本科你怎么连自闭症都不明白啊？
1: 但是孩子最近就是还总问我，比如说妈妈，我那个说话呼出来的空气污染了这个空气，你说有事儿没？他经常问我这样。
0: 那你怎么回答的呀？
1: 我说没有事儿。
0: 就这么回答就完了？
1: 也没给他太多的解释，然后我就
0: 为什么不给孩子解释？你这本科咋读的？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给他解释。
0: 怎么给他解释啊？你这最基本的，这是初中的一个物理吧，或应该说是初中的一个什么生物啊，是自然呢，我记不得了。这时候就告诉孩子，他呼出的空气包括什么，是不是主要是二氧化碳，是吧？然后植物呢又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呼出是氧气。为什么不对孩子进行教育呢？这多好的一个孩子啊，求知欲这么强。
1: 他还总问我，如果我在学校把那个一个玩具上的粘贴给碰掉了，你说有事儿没，妈妈？
0: 对呀，这个我们就得更要对

0: 来进行教育了。首先问问他说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如果是被动的无所谓啊，是吧？我们看这个东西需不需要我们来赔偿，如果你主动去破坏的话，那就是你不对了。当妈的为什么会这么木讷呢？
1: 这个也给他解释过，但是他会就是解释过一遍，然后他还会问第二遍，他就是因为这一件小事跟幼儿园三次碰了一下，问的能有七八次。
0: 那是因为你没解释明白。我觉得首先来讲，孩子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你这个妈得加强学习了。
1: 嗯。
0: 啊，就是跟这么大孩子怎么去交流，怎么去沟通，说些什么话他能懂，然后懂了之后孩子能记得住啊，能够运用你说的这些话，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课题。
1: 嗯嗯。
0: 当母亲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是啊，我就是最近，就是不知道遇到了瓶颈一样，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了。
0: 不是，是你本身对孩子的判断出了问题。
1: 嗯嗯嗯。
0: 这个世界上有五颜六色的花，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有紫的，万紫千红的。同样一个道理，孩子的性格也会不同，有的很张扬，很活泼，甚至家长会怀疑他有多动症。有的孩子呢就比较腼腆啊，甚至呢比较这个多心，就像你家孩子一样，我觉得这都属于正常范畴之内的，没有什么可大不了的。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孩子稍显啊有点不太合群也好，或者胆子小也好，那么当母亲的就要多带着孩子去和别的孩子一起去交流，多带着孩子去一些公共场所，多带着孩子参加一些活动。哎，你的孩子上过这个叫什么班来着？就是幼儿园之前的那种。
1: 没上过。
0: 早教班。
1: 啊，那没上过。
0: 为啥不去啊？
1: 他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也。
0: 为什么不去？我再问你问题。
1: 之前去过，听过，但是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孩子和家长，然后就没时间。
0: 所以啊，我觉得你们做家长的啊，如果说你说我嫌的钱贵，肖江一句话都不说啊。孩子上早教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的孩子，要让孩子知道啊怎么样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相处。从那个时候其实就给孩子要灌输这样的一种概念。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所以啊，我觉得您这个当妈的还真就得多去学习了。
1: 那肖江老师，我问您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我那个改变还来得及不？
0: 为什么要去改变呢？你如果抱着这样的目标，或者说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教育这个孩子的话，那你注定会失败，因为性格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们改变的是一种方式，改变的是孩子真正有问题的那一部分。啊，比如说就是这个他把学校的一个什么东西碰掉了，这个事儿啊一定有其根源，你要找到其根源，然后顺着这条线去解决问题。
1: 是他总在意，然后我问他了，我说那是不是你弄坏了之后，老师指责你了，或者是说你了？他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他可能是心事比较重，我跟老师沟通时，老师说你家孩子心事挺重，而是总是对这个小事耿耿于怀很长时间了。
0: 我觉得你们家里边家庭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你家庭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你和孩子的父亲经常吵架吗？
1: 偶尔吵，但是都不是什么特别原则。
0: 还是说你们家总是说婆媳关系有问题啊，还是怎么的？反正你们家里是有问题的。
1: 婆媳关系倒还行，就是孩子姥姥和奶奶就是三家都带他，不是一方带，但都参与带，然后都是对他挺好的。不知道这个过程中可能也存在着溺爱这种现象。他父亲就是比较喜欢爱玩电脑，然后我在家的时候就经常指责他父亲这方面。
0: 反正我觉得你们是有问题的啊。就是多带着孩子出去吧，多带着孩子去和自然去交流，这种自然包括大自然也包括人文的自然啊。另外啊，小男孩你不要说太过于担忧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他可能过两年自然而然的他慢慢的这些事儿就好了。给他一定的鼓励啊，包括孩子犯错。明白我的意思吗？好，
1: 他特别小心，他总害怕自己犯错。
0: 好吧，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1: 好的，
0: 再见。
1: 谢谢。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48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肖亮，你好。
0: 你好，
2: 我想有个事想请问你。
0: 嗯，
2: 就是吧，我跟我媳妇就是要老用那个回我妈家，不怎么回她妈家，她老公这个事儿老干架。
0: 那为啥不回人家妈家呀？
2: 我不是说不回去，就是说去年一年吧，就是回咱家次数比较多。
0: 嗯，
2: 完事呢，她老是感觉就是说，就是不爱跟我一样的。我这回咱俩生气，他就说出来了。说了以后吧，
0: 是啊，我问你问题呢，我不是问你为啥去你母亲家多，而去人家母亲家少。
2: 啊，只是说啥呢？他父母吧都上班，家里老没人。
0: 这是借口啊。
2: 我也不是说不回他家。
0: 你是不想去还是咋的？
2: 也有点那意思吧。
0: 为啥不想去？
2: 只是说，我也不知道咋的，我是不爱去
0: 啊。我跟你讲啊，人啊，特别是男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是诚实。
2: 嗯
0: 啊，你就说我不想去，我觉得这个想法都不可恶，但是人一旦要说假话的话，那是很可悲的。
2: 嗯，对
0: 啊，你比如说你说我去了我不得劲儿，是吧？那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去调整让你得劲儿，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忽悠

0: 爱人啊，或者你忽悠笑江，那就没意思了。你忽悠我，我发现不了真实的原因，我也没法帮你。
1: 对对对，
0: 你也忽悠不了你爱人，因为你说那些借口，你爱人比我还清楚，对吧？人能不和你干仗吗？
1: 完，再一个就是说，就是每次说要是回咱家吧，是有原因，你知道不？我妈，我母亲吧，体格不好，本身就是说糖尿病综合症，已经到尿毒症晚期了。
0: 嗯，
1: 完事我是作为儿子吧，就是说啥呢？在我妈在时候，我就是说多尽孝。我所以说，我是每次都是说要强调，就是说会回咱家，她就是不愿意回去。
0: 嗯，
1: 就我妈家吧，在农村，她就是偶尔是说不愿意回去。
0: 嗯，
1: 有时候也回去。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我觉得第一个你不能要求人家更多，
1: 嗯，
0: 是吧？人从小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长大的，你非要让他回去过你那种油盐瘴气的日子，他也过不了。啊，
1: 嗯，
0: 啊，这个你首先得理解啊，这是其一，其二，你要想让人家做什么，你必须先做到了。比如说，你想让他和你一起去看你的父母啊，去尽孝。你也得对人家的父母好，甚至加倍的去好，你才能换来。
1: 不是，就是少强，就是说去年吧，我是不老回他家，今年他就是说把那个，就是说我回家，他老生气，把原因说出来了。完，我现在我也知道了。完事我说你要想回家的时候，我开车送你回去。完事他还不回去，那你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是说不跟他回他家。
0: 好，那我告诉你，他想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啊。
1: 再一个，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有星期四那天吧，白天打电话，我妈我打电话，就是说当天就问我，你俩回来不？晚上给你，就是说给你做饭，给你带饭。
0: 嗯。
1: 完事我就是电话我也没撂，完事我就问我媳妇，我说那个，咱俩回家不？啊，我媳妇来一句啥呢？啊，你告诉那说不用带饭，那意思是不用带饭，不用你们带饭了，我就是说。也没说回，没说不回，就那意思。
0: 嗯。
1: 啊，完我就是完事，我就跟我妈，反正这么说了。我说我不是怕他，我不爱跟他一样的。他就因为这件事儿，就是感觉我像跟我妈说什么，他就给我来劲儿了。
0: 对呀、啊，你这话说的是很难听啊。
1: 啊。
0: 没有你这么说话的。
1: 啊啊。
0: 啊。回去就是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你这么说话干啥呀？什么叫怕不怕呀？我觉得你能跟你母亲说这个话，你母亲是不是处过你俩打架呀？
1: 不是，
0: 你母亲是不是看不上你媳妇儿啊？
1: 那没有。
0: 那你为啥跟你母亲这么说呢？你爱人，你爱人这是脾气好，脾气不好就可以因为这句话就不跟你过了，你知道吗？
1: 好，我就是因为就当我妈面跟我媳妇儿，跟我媳妇儿回家，她反而也没说回，也没说不回，我就感觉有点挂住面子了。完事我就跟我妈说
0: 一个，一边是你母亲，一边是你爱人，你要什么面子啊？哪有那么多面子啊？你面子重要，生活重要啊。你今年多大了？
1: 今年32。
0: 做什么工作啊？
1: 搁一个汽车厂上班。
0: 你小伙子，你欠缺点生活的技巧。啊，一面是你母亲，一面是你爱人，你不能那么去强硬，更不能去对立，更不能让他俩去对立。
1: 是，那我也说回咱家了，他一点就不回去，或者是
0: 不回去就不回去呗。
1: 那我也没说我不回去啊。
0: 那你就回去呗。是个爷们儿斤斤计较的呢，在这儿。
1: 嗯，
0: 对吧？
1: 嗯，是。
0: 所以大气一点吧，啊。
1: 嗯嗯，
0: 好，再见。哎，
1: 啊，再见。哎，
0: 好，来迎接尾号为566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0: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
2: 我是一个老年人，
0: 嗯，
2: 有点事儿吧，想跟你就是说探讨一下，我拿不定主意。
0: 嗯，
2: 因为怎么回事？我说话能听到吗？
0: 能，你说吧。
2: 就是我吧，原先就是给孩子吧。给那个他们带孩子带了6年，完这孩子就是说的生下来就是我养我带，完事儿后来就是一看孩子有点就是不敢那种，我就撤出来了，完我就自己那啥了。但是呢，现在我就是说的一个礼拜吧，我还很想他，我想去看，但是我一看吧哈，他们就好。

0: 像是就好像我求于他们是也不理不睬的，完我合计
1: 你说的他们是谁呀？
0: 就是那什么呗，闺女姑爷。
1: 嗯，干嘛不理、
0: 啊、不
1: 干？当时你给他带了6年孩子，后来为什么不带了？
0: 那就是说怎么说，说出去让人笑话，就是不领情那伙的，挺那什么的，对我也不拿，还我做我买的，完了。还你讲话呢，假如咱举个例子吧，实际点，比方说教育孩子，完我要一吱声了，谁也不行吱声啊，谁吱声我打谁。后一看这样，
1: 谁这么说话呀？
0: 就是那个姑儿就这么说话
1: 啊。
0: 然后我就这样事儿，我就出来了。现在呢，我就放手吧。
1: 你搁哪儿出来了？
0: 我原先就是一开始带我孩子，我和我老头待了5年、
1: 嗯，
0: 后来我上他家住了半年。
1: 嗯。
0: 住了半年，我一看这种情况就不好了，完我就撤出了。撤出来我自己，我就合计一个礼拜，我还想孩子，我还想看了人家的态度，就好像是挺冷淡，就好像那意思，我孩子已经大了，我自己能顾人啥的，我就多余你那种，我还得看人家这脸色那种，就不理不睬的吧。完我合计，我想跟你探讨，是不是我应该放下，我不就是从那以后不敢看这孩子了？那好像我求助人家，整的我还挺那啥的，我也挺闹心。
1: 嗯，
0: 就是这点事儿，你能不能给我指点指点？
1: 孩子和你的这个。
0: 感情是挺好、
1: 嗯、你该去看孩子看孩子啊。
0: 嗯，
1: 你跟孩子之间的感情啊，那是勾手不断的、
0: 嗯、
1: 不用去看他们脸色啊，咱也不求他什么。
0: 是，
1: 对，你该去看孩子看看孩子啊。
0: 是，
1: 你女儿对你怎么样啊？
0: 但是她有些事儿吧，这么说吧，也不是说是全都站在我这边，因为啥，家庭事儿，如果要是因为我跟她那啥，我也不想那样站在我这头，完俩人在整的要有矛盾了，因为我完了孩子怎么办？所以我还我就主动说她，你可别因为我怎么怎么地呀、啊，因为还有孩子，忍着点吧，我是这种态度。
1: 你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呀？
0: 我现在不就是一个人了吗？
1: 那
0: 对，
1: 现在你自己这个退休了？
0: 退了，
1: 有养老，
0: 有房子，
1: 有养老金吗？
0: 养老金，生活不成问题。
1: 哎，真好。我和您说啊，就是说、你这个姑爷啊，包括你的姑娘在内啊，不太懂事儿、也不是很孝顺。
0: 对，不敢。
1: 现在呢，你呢，该去看你这是外孙子还是外孙女啊？
0: 外
1: 这个。外男孩女孩啊？
0: 女孩，
1: 你该去看你这外孙女，你就去。
0: 嗯
1: 啊，他们爱搭理你就搭理，不爱搭理拉倒，咱也不是看他去了、哎，你不用管他，好不好？
0: 对，
1: 嗯，他爱怎么样怎么样啊，不管他啊。
0: 但是我还想咨询一下，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为我自己着想，是不是应该找个伴儿了？
1: 应该
0: 不能把他们的事儿放在太重要的位置上。
1: 应该
0: 是是
1: 应该太应该了。
0: 是为自己着想着。
1: 对对对对对，我支持你。
0: 但是呢，主持人，我还跟你问一下，如果我要说找的话，他们就说的那意思，孩子就永远不想让我看了。
1: 不用管他，该找找。
0: 嗯。
1: 你这样，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咱就起诉他。
0: 嗯，那行，谢谢你了。
1: 再见。
0: 嗯。
2: 青佑说：“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一位听友网名叫清风徐来说：“肖江你好，我是南阳的，之前听你的节目买了澳大利亚进口的睡眠宝，我和老伴用着挺好，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 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00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是肖江老师吗？
2: 我是肖江，你好。
3: 因为我爸爸找个老伴儿，老伴儿吧，女方和我这边我哥都不同意。
2: 嗯，
3: 我倒是挺让我爸乐意找个老伴儿，但是他们不愿意吧。我爸自己跟那老太太现在感情还挺好，现在他们也同居了，但是现在呢，老太太现在有点病，有病的话他就住院了，我爸不得拿点钱给他治病吗？
2: 嗯，
3: 治病现在花钱花也差不多了，他们那边也不管，反正我哥我姐你他也不管，现在我爸稍微他也病倒了，我心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
2: 你先别说你该怎么办，你先说你能怎么办，你能资助你父亲一部分钱不？
3: 那能。
2: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3: 那我这点钱他也贴近不少，他也不够。
2: 那不够的话咱就谁也没有办法了，对吧？你呢，我觉得把做儿女该做的事情你做好，其他的咱们说你想做你也做不了。
3: 嗯，那个女方那自己的儿子不应该给那个自己妈为了应该拿点钱治病吗？
2: 他应该，太应该了。
3: 那不拿。
2: 但这事儿呢，你这事
3: 儿
2: 你说不着。换一句话说，这事儿跟你也没有关系。
3: 完事儿呢，他这还不算，他们就说我爸爸对他妈不好，还不依不饶的。
2: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我爸都70了。
2: 70了？
3: 啊，
2: 他怎么不依不饶啊？
3: 就是你对我妈不好，你必须得钱必须传到你一人拿钱。
2: 嗯，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
3: 没有那个能力，
2: 那这个时候你做儿女的，你是不是应该给你爸爸壮底气啊？
3: 那倒是。
2: 是不是？
3: 但现在资金上出现的问题，跟他们研究也研究不通。那个时候根本他就不同意。完，我哥我姐他们也不同意，说什么你俩在一块儿的话，咱都不管你。他们那边也是这么说的。
2: 嗯，那你想问我什么？
3: 我就是想问，这个按照那个法律要这样管的，他们应该拿一部分吧？
2: 他们应该拿，而且他们应该全拿。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你父亲他俩也没登记是吧？
3: 你登记了。
2: 登记了。
3: 嗯，
2: 那登记了的话呢，他也应该拿。但这个事儿呢，咱们说啊，如果说通过法律来解决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你父亲，或者说是你的继母，他应该通过法律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啊，你可以劝一劝，但是这事儿呢你做不了主。

0: 说把这事情说明白。第二个啊，照顾好你自己的老父亲，自己能有多大力尽多少力就行了啊。再见。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2: 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多亏了老黄兄，我果子也。

我奉他飞往那人城前岁，嘿嘿。

分没打坐在那神国一离

0: 回家话儿声啊了起，
1: 谁敢把话儿你来起，
0: 是那家问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福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的风吹着我，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

让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的听众朋友还要给大家呢介绍相关的健康知识，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好呢健康的一些方法，让大家呢能够做到有病早防，无病早治。在这段时间当中啊，跟大家所讲的健康知识也很多，但是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是否呢做了相关的一些记录，尤其是在空中电波当中啊，也提醒给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把这些具体的健康知识给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去说，掰开了揉碎了去讲，然后让大家到祥康百年养生堂当中来进行学习还有掌握这些方法。尤其是这两天呢还给听众朋友做了相关健康的正确指导。我说已有腰椎病，首先呢我们通过脚来进行查肾虚，你是肾阴虚啊，是肾阳虚啊，还是阴阳两虚啊，咱们看脚后跟的上面，脚踝骨的后面，内外两侧，你看里侧凹陷呢还是外侧凹陷，还是内外两侧都凹陷，通过这个我们来进行了提示听众朋友，或是有阴虚，或是有阳虚，或者是阴阳两虚。如果大家找不到位置，看不明白方向，听众朋友就来到祥康百年养生堂，咱们的工作人员和指导老师教给大家怎么去实施，教给大家怎么去操作，这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啊。然后呢我还告诉给大家，看完了脚之后还要看看手，咱们把手拿出来自然放松，看看你们的小手指和其他四个手指在合并的时候是不是弯曲离缝，而且小手指啊照其他四个手指头它的粗细啊感觉显得略微瘦弱一些，就是比较细还弯曲，跟其他四个手指头合并的时候呢并不拢。我们提示这样的听众朋友表现出这种症状，提示他肾虚，伴有腰疼，甚至还伴有尿频。你看通过手和脚我们不难看出啊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那今天呢我们通过空中电波呢，我还要告诉给大家，在咱们脸上除了耳朵可以看肾虚以外，我曾经还跟大家讲过，在五官当中除了舌头我们包含在口腔里以外，其他的都是暴露在我们整个头颅上。耳朵我跟大家讲了，耳轮的油黑呀、干瘪呀，它是肾虚，肾虚则产生腰疼，症状则是腰膝酸软。那还有哪个器官能够表示出我们的脏器甚至是骨关节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考一考祥康的老朋友，你看跟随啊祥康健康快车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听这广播呢每天呢这知识像滚雪球一样的去滚，但是轮到我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看有谁能够先回答出来，有谁啊能把这笔记啊记得这么全面，我所讲过的知识能够认真来进行反思，不但能够记得住还能够学以致用。大家想到了吗？是哪个部位能够反映出我们的腰椎有问题，甚至我们的脊柱有问题？如果大家想到了，你们回答我也听不见，但是大家回答出来对与不对，稍后我将公布正确的答案，和大家来进行比较一下，看看你们所回答的问题跟我的正确答案有多大的差距。那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跟大家讲了，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鼻梁，五官当中的鼻子连带的这个鼻梁。
那这个

鼻梁呢，我说了，它能够映射出腰椎，表现出一定的问题。那这个鼻梁怎么看腰椎呢？我跟大家一说呀，我们听众朋友也就可以根据实际当中表现出来的症状，我们来进行看一看啊。你看有的人他的鼻梁歪，甭管是向左还是向右，鼻梁歪呀，他这个歪呢，首先我们要排除什么呢？外伤导致的。就说两人掐架，结果一失手拿着啤酒瓶子造鼻梁砸下去了，好吗？鼻梁砸塌了，然后到美容院做了支撑鼻腔，然后呢把这鼻子就支撑起来了。那支撑过后的跟原来的有一定的偏差，好多人说，哎呀，五官不够端正啊，那这外伤引起的，那你不能说是先天形成的。那有的人没有经过外伤，他则表现出来鼻梁歪发偏，将提示给听众朋友。那这个问题的产生，将提示给大家，同样也表示出脊柱出现歪曲或者是扭曲。可能鼻梁没有歪过的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还有好多听众朋友说没感觉到，也没发现谁鼻梁歪，而且是自然而然就长歪了，或长时间的，说这鼻子怎么发歪呢？向左偏或向右偏？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你发现这人真的是鼻梁的角度啊或位置啊不是说那么正，鼻梁不是那么直，而是呢就是说形成的慢慢的这种过程，一定要看脊柱，它也同样就是表现出来了歪曲或扭曲的这种现象。有的鼻梁歪，脊柱也弯曲，向左偏的话脊柱往往向右歪，向右偏的话呢脊柱往往向左歪，有的是同侧的，有的是相反的，表现出这种不同的症状。所以今天呢我们通过望诊还给大家补充了，就是刚才我所讲的看鼻梁可以呢观察我们脊柱的曲直是否正常。那今天呢除了要跟大家讲解这方面的知识啊，让大家呢又在头脑当中多了一个新的概念，特别是祥康的新朋友，那还有呢就是说教给大家一些实践操作比较强的，应用比较自如的方法，又比较得当的一些自然疗法，帮助听众朋友来进行缓解改善腰部所产生的病灶。我跟大家在讲腰椎病的时候啊，我们先是给大家说的是肾虚，也讲到了阴虚阳虚表现的症状。除此之外呢，我们说抛开肾，因为腰为肾之府，而肾呢所引发的腰疼，给大家把症状介绍过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骨关节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所谓的骨关节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最为典型的是什么呢？是腰椎间盘突出。谈到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术语，我们老百姓啊在生活当中也经常谈到这种病灶，甚有的听众朋友腰疼，哎呀疼得直不起来腰，弯腰弯不下，直腰直不了，活动受到限制，蹲起不能自如，然后呢再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了，
那我们只能到医院去看病了。那现在看病呢，无论是什么样的病，我们都得先检查。医生呢，不再通过他的一些实践的临床经验给病人来进行呢望诊呢摸诊呢，没有了。为什么呢？到医院你甭管是什么病，先开单子，先做相关的检查呀，通过一些仪器我们先做检查，拍片子一看，腰椎间盘突出。首先呢，我们知道说腰椎间盘突出这是疾病的结果，那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呢？大家知道吗？什么样的原因呢？好多人说我犯病我可知道我的原因，为什么呢？我劳累过度了，整天呢弯腰啊，整天久坐呀，一坐坐上十几个小时。比如说有一些特殊职业的人，司机，你甭管是出租车司机还是一些长途跑线的司机，这长途有多长他就得坐多长时间，而且他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整天要在同一个位置久坐。那这种长时间的久坐导致了盆腔充血，脊柱严重的受到压迫，血脉严重的出现瘀阻不通。所以说我们跟大家讲了，说中医啊当中最常用的两句话就体现出了疾病的根源。那这个最常用的两句话是什么呢？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因为你长时间总坐着，骨盆的充血，血脉的瘀阻不通，它不仅影响到了经络的瘀阻，直接还影响到了骨关节它的灵活性。大家都知道说流水不腐户枢不度啊，你看你经常的来进行活动，腰胯血脉畅通，哎，它就不容易存在病灶。而你长时间总是保持一个姿势，不但啊影响到骨关节方面的病灶，作为男同志来讲，久坐还容易得前列腺增生。那作为女同志呢，那表现出来的病灶就更多了，除了腰疼，妇科类的炎症，比如说像盆腔积液呀、附件炎呐、盆腔炎呐，还有呢宫颈炎呐等等等等。因为它这块呢瘀阻不通，必然久瘀必虚啊，那虚则给疾病趁虚而入，就提供了条件。所以说病灶怎么来的？那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是腰椎从椎间盘这个髓核当中脱出来了。那有的是腰椎骨质增生呢，是长时间的腰部骨与骨之间呢它受力的这个程度比较大，骨与骨之间它承受的压力难以支付你身体这种体力，它又长出了骨刺，作为一个附着物，它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所以说腰椎间盘突出或腰椎骨质增生都是长久的瘀阻不通而造成的。所以说当患有这种病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提供一系列的自然疗法？因为自然疗法我们可以来进行疏通经络，重点的是把瘀给它散开，或者是给它化开。那怎么散开呢？首先我告诉大家了一个最为简单的，也是呢比较好懂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每天晚间我们用热水泡完脚以后，要趴在床上。为什么要趴在床上呢？就是因为趴在床上的时候，你的身体正好形成了一个反弓状。咱们知道坐着的时候人是坐如什么钟，是吧？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形状更像个弓。好的人说卧如弓，

0: 躺的时候身体弯弯曲曲的像个工字形，但是你坐着的时候，你的整个脊柱有点像什么，也像个工字形。那你要趴在床上呢，你正好来一个反张形，就是说使你向前弯曲的脊柱在趴的过程当中给它捋直了，是不是啊？它就不再向前来进行弯曲。而趴在床上的话，首先它可以疏通我们身体当中的经络和血脉，尤其是放松腰胯。你看腰疼比较重的，或者说腰病比较重的人，你让他趴在床，他感觉特别舒服。哎呀，把枕头垫在额头下，然后趴在床上自然放松，他就感觉哎呀，这血液循环也快，心情也舒畅，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你让他趴个三五分钟的，你让他起，有多少人刚一把胳膊支撑起来，然后呢这个腰就更形成了那种反弓形，好像是哎呀一个轱辘他就会爬起来，他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呢？这个腰就像反背给他掰折了那种疼痛，说明什么？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或者说严重的出现了骨质增生。所以每天晚间呢，建议大家不管有没有腰疼病的，你主要是白天坐的时间久了，你都可以趴在床上，然后别忘了啊，把两个小腿竖起来，后脚跟之间呢互相的磕打，然后两条小腿同时向左向右来进行左右摆动。那大家要做这个动作管的是什么呢？管的是腰椎病。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开通热线电话，给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解答健康问题，也希望大家语言简练，把你的问题准备好，我们随时开通热线接听听众朋友走进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1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1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1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

0: 蓝莓叶黄素两瓶，或者鹿筋牛骨素两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四瓶，或者鹿筋牛骨素四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王涵老师吗？
3: 哎，你好。
2: 哎呀，你好，你好。
3: 嗯，
2: 我终于和你是这个有一次这个通话了。
3: 嗯，
2: 我是山东泰安祥康的老朋友。
3: 嗯，
2: 我叫张全龙。
3: 啊，你好。
2: 我接触到咱们这个广播。
3: 嗯嗯。
2: 哎，而且呢，我都用上这个，用上咱这个产品。
3: 嗯。
2: 当时呢是那个祥康茶。
3: 嗯。
2: 祥康茶，当时有这个有糖就无糖的，我是因为糖尿病，我都用的无糖的。
3: 嗯。
2: 我呢今天吧和你通话的吧，就想这么呢哈，一个是呢和你汇报一下我这些年来在祥康使用祥康的这个产品，
3: 嗯，
2: 使用这个你的一些那个自然疗法
3: 啊、
2: 嗯、所得到的收获，
3: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想让你选个小房。
3: 好的，
2: 选个小房。
3: 嗯，
2: 再一个就是咨询一个问题。
3: 嗯，
2: 我想说说我这个收获吧。
3: 好的，您说。
2: 嗯，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我这个人也是个一体多病。
3: 嗯，
2: 这个原来是糖尿病血脂高嘛那些病。
3: 嗯，
2: 我又查出来就是这个贫民恶性肿。
3: 嗯，
2: 哎，当时查出来的时候，
3: 当时你有症状吗？
2: 就是他当时就是一吃饭吧的时候，这个吃上东西就一口气拖着，
3: 就感觉有东西噎着是吧？
2: 哎，就一拖着它不上咽。
3: 嗯，感觉吃到
2: 一冲就咽下来，
3: 吃到好像有东西顶着似的。
2: 哎，一股气顶着好像是。
3: 哦，当时就是那种感觉。
2: 哎，就是结果吃上以后，他都你喝口水你都咽下，当时没我也没在乎。
3: 嗯，
2: 因为一开始我家属是都出我检查，我都没去。
3: 嗯，
2: 这拖了3-4个月才，是我在偶然我经常看着。这个咱这个讲健康节目，
3: 嗯，
2: 其中一个老太太，她讲着她这种象征是这个贫民，哎，我这害怕了。第二天我就上医院了。
3: 所以说，我们祥康朋友啊，在介绍自己病灶的时候，尤其是这些恶性病灶，我们一定要把最开始身体的表现的症状能够跟大家复述一下。
2: 嗯，对对对。
3: 其实这个就是对更多的听众朋友一个提醒，当有了这种感觉的时候，应该让大家引起重视。不要像你似的最开始没重视就觉得没什么，那不就是一口气儿吗？
2: 哎，都是一口气儿，没根本没不重视这个事
3: 儿。对呀、啊、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重视，可能会在最早的时间发现最严重的病灶，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有可能解决。
2: 哎，对的，
3: 啊，早发现啊，
2: 非常对，
3: 早治疗啊。
2: 哎，当时我就是晚了。
3: 那就是出现这种现象到你下定决心去检查经历了多长时间？
2: 嗯，这个3天都确诊了。
3: 不是，就说你最开始有这个嗓子有这种堵塞感，到你去检查就3天呢？
2: 4个月，
3: 对，
2: 4个月我才去检查的了。
3: 如果我想说的就是在4个月之前，如果我们发现就是做检查，肯定要比现在要好得多的。
2: 那可是那是初期那个肯定你要手术以后那没不受那么罪。
3: 对，
2: 嗯，
3: 那后来3天确诊了，然后医生。给你做了什么样的？
2: 我这个就接着呢，就上了医院做了切除手术。
3: 嗯，
2: 当时你切除的时候，因为他当时他检查光那一个地方嘛，所以当时就决定给我切除。
3: 嗯，
2: 切除的时候呢，当时他把周围的淋巴嘛也切一切，又经过化验以后呢，说已经3级了，就是那个淋巴上都已有个别淋巴上已经转移，已经有这个癌细胞了。嗯。就当时这个情况，我是当时已经就手术完了以后，就那时候你处于3级，就3级的时候才做手术的、
3: 啊。病情一期是已经很重了。
2: 哎，是已经很重了。
3: 嗯。
2: 尽管

0: 那个垮掉，
1: 遭了不少罪吧？
0: 哎，这个可是的，先是这个第四次化疗，第五次化疗，就该我这个化疗完了以后回来以后一个礼拜再铺上起不来，浑身关节疼、哎。
1: 我想问一下，当时最遭罪的时候，就是想没想过，为什么要这么遭罪呢？为什么让自己承受这么多呢？
0: 哎呀，当时我就说自己后悔，自己完了，就自己对自己身体不重视，我就后悔这个事儿。哎，但是呢，后来我这个我家属呢，因为他对这个那个香康他比较早，
1: 嗯，
0: 他就叫我一直在这个化疗期间喝这个香康茶、
1: 嗯。当时那你知道香康茶是管什么用的吗？他为什么让你喝呀？
0: 气候免疫力啊，气候免疫力啊。
1: 对，
0: 哎，气候免疫力，我当时
1: 你坚信这种方法吗？
0: 哎，坚信这种方法，当时喝都喝了以后呢，当时呢、嗯、喝这个香康，坚持喝了香康茶，就慢慢的就一步，一开始啊，我这个。就那个走路是走不动
1: 啊，
0: 慢慢的喝，他又慢慢的有劲儿，
1: 没有体能，没有体质哈、
0: 啊。哎，慢慢的能走路，能慢慢的逐渐增加，逐渐增加。
1: 嗯，
0: 而且呢，我喝香茶大的好处是什么？在这个手术期间这一年多没有感冒。
1: 好，
0: 是啊，给我、这个、
1: 感冒的话就如同雪上加霜啊，
0: 提高了我的这个
1: 体能体质。
0: 对我这身体的恢复起到了保证作用。但是
1: 不光是不感冒，你不觉得你的气血呀、啊、力量啊都在增加？
0: 哎，都在增加，逐渐增加。
1: 哎，不像人说，哎呀，垮得一塌糊涂了。
0: 哎，对对对。
1: 每次做完放化疗之后，这人都拿不成个了。
0: 那个对，就是哎呀，很难受。
1: 嗯嗯。
0: 哎，这是第一个，就是咱这个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什么呢？这个手术以后，你知道这个王涵老师啊？
1: 嗯。
0: 这个。胚门切除之后，
1: 啊、
0: 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反流。
1: 反流，对。
0: 哎，特别是食管反流，你知道吗？你尝着那个胃里那个酸，
1: 嗯，
0: 一下子涌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呛的气管去，哎呀，
1: 那不就得咳嗽不止吗？
0: 哎，就是不，哎呀，咳嗽不止，而且是咳嗽的疼啊！它这个气管什么呢？是最不是受欺负的，只要
1: 对，
0: 哎，咳进东西以后，你必须得咳出来。
1: 你不咳出来，它这气管就容易吸入性肺炎。
0: 哎，就是很难受，又疼又难受。
1: 嗯，
0: 哎呀，真是疼，没法受，没法治啊。最后你我就是用这个什么办法呀？哎，就用你把脚光面那个推肚子。
1: 推肚子。
0: 哎，推肚子。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再是把这个枕头枕高，就是把上身
1: 嗯
0: 枕高这一个方面，
1: 另
0: 一个关键上推肚子，
1: 嗯，
0: 我推了三个月，
1: 嗯
0: 的时候、嗯、就不反流了。
1: 其实很多有这个贲门，
0: 哎，
1: 就是把这贲门切除以后，最大的问题、
0: 哎、
1: 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反流，
0: 就反流。最
1: 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反流的问题。
0: 哎、上医院去，他没办法，他就先吃着那个什么药，他白打不管活。
1: 嗯，
0: 哎，所以他。那个根本，哎，就是这个推肚子，我坚持了三个月以后，就一点不反流了。
1: 太棒了！
0: 哎，你知道我网上说没说？我少数多少罪呀？
1: 不光是受多少罪，
0: 哎，少数多少罪呀？他那个反流的太难受了。
1: 你今天跟大家讲完了你的亲身经历，我觉得让更多，就是说有这种病灶的人，他们也明确了，
0: 哎，
1: 别想着偷机取巧。就是认认真真用心的、
0: 哎、
1: 有感悟的一下一下的我们把肚子推好。
0: 哎，推好肚子。所以说我这个凡是这个就是和我有同等病例的情况，还包括这个那个食道癌的，我都给他宣传，
1: 对，
0: 我一定要坚持推肚子。
1: 没错没错。
0: 我这个推肚子是太管活了。
1: 嗯嗯嗯。
0: 哎，因为我跟你说哈，我也曾经有过一段的那个犹豫时间，就是没有时间。
1: 嗯，
0: 黄老师你想。我推这三个月，我媳妇儿歇歇呗，别推了，想偷懒。
1: 人是不能偷懒的。
0: 哎，人是不能。结果三天以后，接着就又反流，反正我觉得很难受。我就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并且身体会告诉你，你偷懒，他就会给你戴眼罩。
0: 他已经在了，就损害你是吧？
1: 嗯嗯嗯。
0: 哎，所以从那我都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嗯、
0: 我家属说：“那你坚持太好了，我早晨一次，晚上一次。
1: 你”你没有告诉他，你说我不坚持的话，他真让我遭罪啊！
0: 让我遭罪啊！我说我不坚持不行啊！
1: 所以为什么说感谢得病，
0: 嗯、
1: 也感谢这个病灶给你带来的痛苦，因为你不痛苦，你也不会坚持到这么好。
0: 对对。
1: 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反省。所以说我跟大家也讲过，什么最教育人？疾病最教育人。 你不听

0: 他的好吗？不听他的行吗？
1: 对，你说的太对了，王海老师，我跟你说。
0: 对。
1: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收的收获吧。
0: 嗯。
1: 第二个收获就是，当时我这个检查了以后呢，经常反流嘛，他
0: 对，
1: 他那个水饺，他那个，因为他那个都喷门没有那个门了，
0: 嗯，
1: 他那个酸你经常上这个，酸到这个食管里来，
0: 没错。
1: 哎，
0: 那对食管就烧灼了。
1: 哎，不是不是烧灼了，烧灼了以后上医院去检查，
0: 食管糜烂了吧？
1: 一个肿了，
0: 嗯，
1: 这个食管肿的很深了，
0: 嗯，
1: 再一个呢是。怀疑我是那个复发
0: 啊啊啊！
1: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治啊？我来回来上着我家属，
0: 嗯，
1: 那家说当时因为我买那个三瓶酒，
0: 嗯，
1: 但是我以前没敢喝，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癌症的医生说是不让喝酒啊，
0: 嗯，
1: 我是很犹豫这个事是吧？哎呀，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医生说你这么你说你这个东西要切除，得把整个胃切了。哎呀，给我介绍了一下等。
0: 那后来怎么让你下定决心喝酒的呢？
1: 我最后家属回来商量怎么治，我家属就支持我，说你就喝酒。
0: 啊，
1: 王航老师说的，他说喝酒，他是营养那个
0: 养护细胞的，
1: 养护细胞。
0: 嗯，
1: 啊，你得坚持喝。最后呢，我也下决心了，从那以后就开始喝酒，而且一天都喝两次。
0: 嗯，喝完之后身体什么变化？
1: 就一开始喝以后吧。他那个沙子烧灼感很厉害啊，
0: 嗯，
1: 但是我还是一直坚持着喝，
0: 嗯，
1: 到喝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0: 嗯，
1: 我上医院检查，就是这个虽然有烧灼感，但是那个周围的肿都消除了，
0: 水肿消失了，
1: 哎，水肿消失了，
0: 嗯，
1: 就是，
0: 这不让你看到了希望了吗？
1: 哎，我看到希望，那个食管也非常，哎，就是非常
0: 红润了，也不那么肿了，是吧？
1: 哎，不肿了，
0: 啊，光滑了，
1: 光滑了。
0: 嗯嗯，
1: 这个吃饭也得劲了。
0: 对，
1: 哎呀，我从那以后
0: 更坚定信心，
1: 坚持了。哎，
0: 嗯，
1: 所以我从那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来没一天也没落下。
0: 那现在反酸的这个症状还多吗？
1: 反没有了，
0: 就是说我们这个贲门现在有没有它已经不重要了。
1: 哎，没错，我吃完肚子安慰睡一晚上，
0: 嗯，
1: 这不难说，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哎，非常，嗯，而且非常舒服。你我现在上医院一查去，医院他们都和我开玩笑，他什么，他您多长时间了？我说我六年了。他说你六年都算治愈了，你这别的心思有病了。哎，他说你这个他以后你别那个每个季度来检查了。
0: 啊，
1: 我原来很小心啊。
0: 啊，
1: 每个因
0: 为其实小心是对的。
1: 哎，每个季度呢都去查一遍。
0: 嗯，
1: 再查以后你一年来查一会儿。
0: 嗯，
1: 他说你也不放心，一年来查两会儿就行。
0: 嗯嗯，
1: 他说你这个算是这个，就是在这个病例上说应该算是治愈。
0: 啊，
1: 治愈就不用，
0: 啊，临床来说。
1: 哎，再一个他说你检查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0: 嗯，
1: 哎。因为我每次都检查这个癌的这个什么嘛，它非常正常。
0: 那你告诉大家，你总结一下经验，
1: 嗯，
0: 是什么让你收获到了这么多？
1: 我说王老师啊，我是自从听了以后，你说我是天天坚持听，
0: 嗯，
1: 而且我是你的忠实信徒，
0: 嗯，
1: 而且这些你这些说的这些方法，就是这个三大基石也好，
0: 嗯，
1: 我都是天天每天早晨都做一遍，
0: 对，
1: 哎，我得坚持做一遍，
0: 嗯，
1: 我现在身体，我跟你说。王老师，我现在感觉什么？哎，每天早上出去转十来里路，浑身有劲。
0: 好。
1: 哎，我回来撞完大树以后，走路非常轻快。哎，
0: 你不觉得现在人生非常美好吗？
1: 哎，非常美好，我觉得。
0: 嗯。
1: 哎，我觉得非常幸福。
0: 那我还想问一下，
1: 嗯，
0: 虽然我们经历了这六年哈，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养成了养生保健这种习惯了。
1: 哎，这习惯了。
0: 哎，你觉得养生难吗？
1: 我现在哈，我觉得哈。要不听你广播以前，觉得有个事没干。我不做这些自然疗法，我都感觉今天缺少一个事情。
0: 对呀，这不形成习惯，
1: 嗯，
0: 所以我才问你啊。
1: 而且你身体是越来越好。
0: 你告诉新朋友，养生难不难？
1: 养生并不难，
0: 难在哪儿？
1: 关键在持之以恒。
0: 说的太对了。
1: 必须坚持。
0: 必须坚持。
1: 哎，所以说，不管什么法，就是王涵老师你说的。简单动作也重复做，而且必须得持之以恒。
0: 嗯，
1: 不持之以恒，你是收不到效益。
0: 对，绝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哎，就是你今天那什么，那次被打，你得问谁持之以恒的坚持去做，对你身体收益绝对是很大的。
0: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成功。
1: 对，
0: 而且呢，形成了这种养生保健啊，相濡以沫的这种坚持，你必然会走向胜利。

0: 养生不难，坚持很难。其实现在想一想，癌种很难呐、啊，攻克。但是我们只要养生，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融在我们的生命里，把它化在我们的体内，根本不成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什么叫愚公移山呢？其实有的时候养生就像愚公移山治病啊，我们往往呢是急于求成，可是在养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身体当中一座座病山把它移走，就是这样一个持之以恒的信念。我觉得通过这六年，你的感悟一定是很深的。
1: 我感悟非常深。
0: 有些话能说出来，有些话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只有自己才能够深刻的体会得到。
1: 哎，确实，我现在我说嘛，一个自己有病，凡是有病人，他只有体会到他的这个
0: 难处、
1: 难处、
0: 痛苦。
1: 哎，
0: 嗯。
1: 而且呢，只有经过养生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养生的好处。
0: 嗯
1: 嗯，而且必须持之以恒去坚持这个事儿，
0: 对，
1: 才能受到很大的益处。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老人家呀，说你叫老人家把你叫老了，其实我觉得还很年轻呢。
1: 我今年69了。
0: 就是的，还很年轻啊。我们的梦想啊正朝着我们招手呢，今后的路还长着呢。所以说我们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不经意的时间我们就活到90岁了，那个时候我们更高兴了。
1: 对。还有我给你讲个方呗。
0: 啊，行。
1: 那个方呢就是一个治猴子的。
0: 嗯，
1: 就是在手上或者哪里长猴子，
0: 嗯，
1: 用什么呢？用苦菜子那个白水
0: 啊，苦菜的白水，
1: 哎，苦菜白水，一般点三次的自动掉的，自己掉
0: 啊。苦菜的就是白姜呗，
1: 哎，就那个白姜，它插开不是有个白姜吗？
0: 对对对，
1: 那白水一
0: 点在那个猴子上，这个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知道，但是大家不知道把它现出来哈，点三次猴子自然就下去了，
1: 哎，点三次自然就下去了，
0: 嗯，好的。那好了，我们就聊到这儿，您多保重好吗？
1: 好，
0: 好的，再见啊。
1: 好
0: 了，我们再会。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叫张玉玲。
0: 嗯，
3: 我是山东省东营市人。
0: 嗯，
3: 我是香港的受益者。
0: 嗯，
3: 我上香港车之前吧，我心脏不好，心肌缺血，时常心绞痛，每天后半夜睡不着觉，白天的时候就头晕眼花，眼前发黑，两条腿沉，
0: 嗯，
3: 上楼时发喘没力气，
0: 嗯，
3: 到了晚上两条腿一按呐，坑很深，
0: 两
3: 只脚
0: 下肢浮肿
3: 了，哎，两只脚发木、
0: 嗯、
3: 发凉，没感觉，
0: 嗯，
3: 天气一冷啊一变化我就感冒，
0: 嗯，
3: 去医院看大夫啊，大夫说你身体太差了，血液指标乱了套了，
0: 嗯，
3: 该低的呢你却高，该高的你很低、嗯、你的身体就像一个破自行车似的，
0: 哎呦
3: 啊，铃铛响该响你不响，其他的部件不该响你却响个不停，
0: 除了铃铛哪都响。
3: 哎，说的我很伤心，
0: 嗯，
3: 开了一大堆药给我吃，吃的我伤胃伤肝又伤肾，
0: 嗯，
3: 怎么办呢哈，我正在焦急的时候，朋友就让我说是赶紧上香港快车，
0: 嗯，
3: 让我听广播，
0: 嗯，
3: 我就抱着试吃的态度吧，就去了香港百年养生堂，
0: 嗯，
3: 这时候陈老师吧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按摩，叫我做香港炒，
0: 嗯，
3: 叫我做五步曲，又告诉我怎么泡脚，
0: 嗯，
3: 还详细地给我介绍了香港那个那山气银杏和菊花的作用等等，
0: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一年的香港。
0: 买多少？
3: 一年的。
0: 为啥要买这么多呀？慢慢买慢慢喝呗。
3: 我寻思买多不是便宜吗？不是有赠送吗？
0: 啊、
3: 抱着这个心态买了一年。
0: 就是说在这个搞活动的时候选择香港产品。
3: 对对对哦。哎，老伴儿拿回家去。
0: 咱老百姓就是经济实惠嘛。嗯。
3: 对对，这想的就这个。
0: 嗯、对。
3: 最后拿回家去以后吧，这老伴儿就说这些保健品都是骗人的，
0: 嗯，
3: 他放了点淀粉就是不错的了，
0: 你看这么个评价哈，看来可能是生活当中深受其害了、
3: 嗯、
0: 要不能一朝被蛇咬、哎、十年怕井绳啊，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所以我用了这个一年后吧，意想不到事情发生的，
0: 啊、嗯，什么样意想不到
3: 的
0: 事情、
3: 哎、我的气色变了，
0: 嗯，
3: 人也精神了，
0: 嗯，
3: 走路腰杆也直了，
0: 哎呦，
3: 这个我这自我感觉什么腿脚也快了，
0: 啊、哦，有劲儿嘛，浑身轻松啊，
3: 哎，头也不晕了，
0: 嗯。
3: 戚们见了都说我变了，
0: 嗯嗯，
3: 判若两个人一样。
0: 嗯，
3: 所以我呢就想我到底变没变呢，我去医院查查体吧。
0: 啊，最好还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明，大伙儿说变那是大伙儿的眼睛是吧。
3: 哎，对，
0: 咱们还想
3: 我自己还不小心
0: 相信相信仪器，看看仪器怎么检测咱自己的是吧。
3: 哎，对，
0: 嗯，
3: 我去医院做了这个生化指标全套的检查哈。
0: 嗯，
3: 哎，我高兴得了不得。
0: 嗯，
3: 那个我的生化指标全正常。
0: 哎呦，那原来
3: 上的指标，原来我是往上指标，那个箭头往上往下多得很。
0: 嗯嗯嗯，
3: 哎呀，看着我都发愁。
0: 对，就像人医生说的，该想的不想，不该想的全想啊。
3: 对呀，我看指标正常，有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0: 嗯，
3: 我把化验单呢，
0: 嗯，
3: 我把化验单呢，就是那个拿给老伴儿看了，
0: 因为他不相信嘛。
3: 对呀，老伴瞪着眼睛是说什么呢？
0: 嗯，
3: 是不是拿错了？
0: 嗯，
3: 你再去化验一次。
0: 啊、
3: 嗯，啊，两个月以后呢？我想不能当时就化验吧。
0: 嗯、
3: 两个月以后，我自己呢，我也不大相信是不是错了、
0: 嗯。
3: 我就去医院又做了一次体检。
0: 嗯，
3: 结果什么呢？生化全套指标全正常，
0: 跟上次的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
0: 这回不应该有错了吧？
3: 哎，这是老伴看了结果以后心服口服了。
0: 嗯，
3: 哎，因此他也同我一起上了香康快车，也喝了香康茶了。
0: 这就是什么？事实胜于雄辩。咱说一千道一万，最终啊，说白了一句话，给那些不信的人，我们就得拿出证据来，是吧？在铁证如山面前，你信不信那就由你了，反正好不好是我的事儿了。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所以说呢。老伴儿也很高兴，他也喝了香康茶。
0: 啊、嗯，
3: 等我的邻居和朋友呢，一看我发生了变化吧，哈，
0: 嗯，
3: 身体也变了，精神也好了，各方面都好了，他们也跟着上了香康快车了。
0: 对，
3: 所以
0: 这就是榜样的作用啊！
3: 对对对，
0: 嗯，
3: 这不是我今年用了六年多了吧，哈，
0: 啊、
3: 嗯，我就上医院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
0: 嗯，
3: 做了脑袋磁共振，
0: 嗯。
3: 心脏的 CT，
0: 嗯
3: ，CT， 还做了那个椎动脉什么三普勒、
0: 嗯、
3: 三维多普勒，
0: 嗯，
3: 做了彩超等等等一系列，
0: 都是你自己主动要求去做的吗？
3: 嗯，我就是为了看看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0: 你看这俩人多有先知先觉啊！那你这检查费也不便宜吧？
3: 检查费吧，因为从外边门诊检查吧，他不给报销、
0: 嗯，
3: 所以我就办了个住院手续
0: 啊、
3: 嗯，那叫健康体检
0: 啊、哦。你看看，
3: 所以医院大夫就是把我收进医院去了。
0: 嗯，
3: 体检检查结果你猜怎么样啊？
0: 嗯，
3: 哎呀，我高兴的是都睡不着觉。
0: 高兴的还睡不着觉、
3: 啊啊、
0: 那你快快不能睡不着觉、
3: 啊、
0: 跟大伙分享分享就睡着觉了。
3: 对对对对我的那个头上做那个磁共振吧哈、
0: 嗯、
3: 血管非常清晰
0: 啊、
3: 嗯、那个一点儿啊就是这个板块啊或者是这个血管壁什么症候啊都没有。
0: 哦，也就是说血管里流的这个血液就像小河流水是清清亮亮的。
3: 对呀、啊、你啊那个椎动脉还有那个肺还有这个心脏，
0: 嗯，
3: 那心脏都那个心脏是彩色的，
0: 嗯，
3: 那个血管那红红的哈。
0: 嗯
3: 嗯
0: 嗯，
3: 我一看呐、啊，他真高兴。大夫说
0: 那：“那你没看错呀，那是你心脏吗？”
3: 是啊，大夫告诉我，大夫拿着那片子把我叫去，告诉我呀、
0: 嗯，
3: 说恭喜你，恭喜你呀、啊
0: 嗯，
3: 说你这个所有做的全面检查，磁共振呐、啊、CT 呀、啊，是多普勒、彩超都结果都来了，
0: 嗯，
3: 给我看，告诉我、
0: 嗯，
3: 说你血管很正常，
0: 嗯，
3: 血液是一路畅通无阻啊，一点板块都没有。并且告诉我说你这个和你因为我这以前也找过他看过病，他是我邻居
0: 啊、
3: 嗯嗯、我以前
0: 就挺了解你的，也非常熟悉你。
3: 哎，对，
0: 嗯，病情重的时候呢他也了解，现在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呢他也是历历在目的。
3: 哎，对对，所以他呢拿我的化验单呢很高兴告诉我说你放心吧，你因为我在那坐的时候我就害怕，有我一看我同病床那些人啊、
0: 嗯、
3: 有的做支架了哈、
0: 嗯、
3: 我害怕。
0: 对，
3: 他告诉你放心吧、
0: 嗯、
3: 你血管是一路畅通，是血管壁上也很干净、
0: 嗯、
3: 说我那个连点

0: 块痕迹都没有。
1: 嗯、
0: 说你回家吧，不用住院了，办出院手续吧。
1: 你说本来我也没想住院，要不是为了检查身体啊，我也不住在这儿啊。
0: 对呀、
1: 啊，说实话吧。
0: 嗯，所以说呢，哎呀，祥康使我获得了新生啊。
1: 我觉得这六年来啊，虽然我们真是这个一路走来啊，我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种结果。
0: 对，
1: 当初呢，就像你说，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也不知道会有这么的效果。如果要早知道的话，可能还会变本加厉的加大步伐，尽快的往前走。但是今天能有这样的结果，一是跟大家分享，就像你说，高兴的睡不着觉。谁要是有这样的好身体，真是乐得合不拢嘴啊，那都得趴在被窝里偷着笑。
0: 对的。
1: 如果那你说我们要是没结石快车呢，现在身体不敢想，说句不太中听的话，有可能在放支架的行列当中，有可能就有我们一个。
0: 对、啊、
1: 那不是钱的问题，咱得遭多少罪，而且今后的生活质量，或者说我们整个人的身体，这个整个身体素质不敢想象。为啥我们跟大家讲了养生保健要大于治疗，而且我们要做到未雨绸缪啊，未病先防。我觉得你真是有先知先觉，六年前都已经把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已经预防在前面了。我最想知道的，这六年当中你最集中的就是在喝祥康茶吗？
0: 对，我连回家伺候我的老母亲呢，我把祥康茶都带着。
1: 你每天怎么个用量？我想听听。
0: 每天都是早两包晚两包，
1: 雷打不动风雨无阻。
0: 对，
1: 嗯，
0: 我是出去旅游玩也带着，
1: 嗯，
0: 回老家
1: 从来没有间断过，
0: 我老娘也带着，从来不间断。
1: 哦，大家想一想，六年的时间风雨无阻啊，雷打不动，就是每天早两包晚两包的喝祥康茶。给我的感觉，饭可以忘吃，祥康茶不能忘喝。
0: 对，这不能忘。
1: 嗯，那你除了喝祥康茶以外，就说养生保健的方法都在做吗？
0: 做，你像壮大素啊，有的时候吧哈，
1: 嗯，
0: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从那个祥康百年养生堂啊，那小车他们买产品送了一个那个素膜。
1: 嗯
0: 啊，哎，
1: 那好早好早以前的事儿了，都是。
0: 对，
1: 嗯，
0: 那个天儿不好就来家装那个，
1: 嗯，
0: 天儿好就出去
1: 壮大树。
0: 壮大树，
1: 嗯，也就是说壮大树是做的最多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平时泡脚推肚子是不是也像其他人认认真真的去做呢？
0: 是的，我泡脚每天晚上都泡。里边加上红花、艾叶和生姜。
1: 嗯，
0: 天冷了，生姜多加点。
1: 嗯嗯，也学会自己去调剂了，根据自己的体质。
0: 哎，泡出身上能够热了，感到出汗的位置，一般泡半个多小时。那个推肚子哈，我有个感觉，开始推的时候，觉得累，不好。
1: 对，酸。
0: 时间长了，
1: 嗯，
0: 哎，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脚心出汗了？
1: 啊，那不是好现象吗？
0: 是吧？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到祥康店去问去了。
1: 嗯，
0: 我说脚心怎么出汗？
1: 嗯，
0: 小陈说那是好事啊。
1: 对，
0: 啊，那是排毒啊，好事啊，
1: 排出体内的毒素，另外让经络维持畅通。你想，这汗液它也是排出毒素的一个最好的这个来源啊，就是排泄的器官嘛。
0: 对，排泄。
1: 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喝什么微生态呀、啊，或祥康酒啊。
0: 嗯。
1: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去喝祥康茶。
0: 哎，那个祥康酒吧，我喝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喝了一段时间，那个后来的，因为这个我不大喜欢喝酒。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停了。
1: 哦。但是祥康茶一直还在。
0: 祥康茶我是一直没停。
1: 哦，
0: 那那个我没说嘛，嗯，一天别的可以停，祥康茶我不停。
1: 所以说呀，通过您刚才的讲述啊，就是每一个祥康人成功的背后，我们都有很多的一些先决的条件，不是说大家伙都一样的，也不是说差距都非常大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体能体质不一样，生活环境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所以说像您这样的体质，尤其那么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现在维护的如此好的这种地步，真的是让人听了之后为之兴奋啊。我觉得非常高兴啊。还有一件我觉得能够让我在您身上看到的，就是更多

0: 的希望。你刚才讲74岁了是吧？
1: 对。
0: 那你想74岁，这个脑袋的血管流淌的血液像小河流水似的，另外心脏的管壁当中没有一丝斑块，可以说干净的比年轻人还干净。它将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我们的健康与长寿。
1: 对对对。
0: 而且74岁的人像20-30岁的这个心脑血管一样，那你想我们长寿的梦想不仅仅是这个去实现的问题，我觉得每天都享受在快乐与健康当中。如果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跟你同龄的享康人，别说都能赶上您，哪怕有你的1/3或2/3，我觉得在晚年的生活当中也是享清福了。
1: 哎，对。
0: 为啥就说你老伴儿也马上跟随你上快车呢？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了希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为啥说我们常讲啊，享康要打造人类长寿的梦想，百岁根本不是我们最终极的梦想了，要实现我们教授所讲的要活过小白鼠的寿命了。人类寿命相当于这个180岁了。太好了，我觉得这个经验的分享能够给更多的享康朋友以鼓舞，我觉得又是一个楷模啊，给我们身边又多了一个楷模的这种力量。那今天除了要跟大家分享啊自己的成功的经验，还要需要我们帮忙的事儿吗？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吧。
0: 啊，您说。
1: 始终是在我心里就是没有得到解决。
0: 哎呦，那快说，不能让这点事儿啊给我们造成压力。
1: 就是我喝完了享康茶以后吧，
0: 嗯，
1: 睡到半夜的时候口渴的很。
0: 啊、嗯。
1: 不知什么原因。
0: 肾阴不足。
1: 肾阴不足。
0: 嗯，用点麦冬。
1: 麦冬。
0: 枸杞子。
1: 啊、
0: 然后呢泡水喝，
1: 脉动枸杞泡水喝，
0: 泡水喝，每天晚上啊你想着、养成一种习惯、或者是直接就是抓一把枸杞纸，大约是30粒左右，就是在临睡觉之前，我们洗漱之前把它吃了它、每天养成习惯、对。还有一点，平时你泡完脚以后对脚底按摩吗？
1: 按摩，
0: 尤其是涌泉穴。
1: 涌泉穴，对
0: 对，你就按摩它就行了。
1: 啊，
0: 嗯，
1: 好，
0: 它是长寿大穴，另外它又是我们的急救穴，这些知识都应该知道吧？
1: 知道知道，小陈给我介绍。
0: 哎，对对对，你就按摩涌泉穴就行。
1: 哎，
0: 就一可以滋阴，第二呢，这个嘴当中的唾液可以聚满，
1: 嗯，
0: 所以说就不会出现口干的现象了，有点肾阴不足。
1: 啊，好好，
0: 嗯，我们调整一下就行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吧，东营的老祥康人多保重啊，我们再会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3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1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1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1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

0: 杆菌六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两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两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两瓶，或者鹿筋牛骨素两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四瓶，或者鹿筋牛骨素四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2: 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收获健康，拥有健康才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5: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戏了，唱戏了！回音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

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打电话告诉侯岩您最想听的段子是什么，或者是唱几句新晋学唱的一些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一个小时线上直播时段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在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所以咱们不妨把短视频录出来，或者是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录制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视频呢，发送过来先试一试，感受一下打擂的快乐。接下来给好朋友们留有一些开嗓的时间，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粤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个不安，细细的记忆我搬个大冰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援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有请这位杨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南阳关当中的唱段。

掌声来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一段豫剧唐派唱腔这样的一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

0: 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说回到杨老师刚刚的那段唱啊，整体来说发挥的还不错，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在演唱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动作，让我们的表演更加的丰富一些。这段唱啊，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我们在看整场戏的时候，它中间的这个间奏伴奏呢，是为了更好的让演员有一些表演在里面。而对于我们大家伙来说，特别是在参与打擂的过程当中，它有时间的限制，你想3分钟之内的一段唱腔要尽可能多的去展示唱功，展示表演，但前面伴奏就有30多秒，可以适当的截掉一点啊。如果说前面30多秒你有表演，这会有所加分，但如果前面30多秒你就站在舞台上，其实你也很紧张，对不对？另外这位老师在演唱的时候呢，个别地方刻意的去强调了，这样唱起来就稍显有一些突兀，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建议啊。大家听完了之后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如何唱好豫剧唐派唱腔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也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豫剧唐派唱腔好听但不好唱，特别是二本腔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不妨听一下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唱段，豫剧唐派唱腔啊，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做到的就是吐字清晰，我们的情绪要真切，同时在表演的时候沉稳大方。在学习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

0: 吃亏自然就有权威。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

0: 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唱起腿可能。

0: 吃亏才可能。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2: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1: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2: 7月27号上午，国新办就15/57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未来五年，残疾人的保障、就业、收入、教育、生活等将有哪些变化？一起来关注。保障。优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残疾人相关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保障政策，健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医保、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的政府资助政策。建立和完善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保障残疾人基本型的辅助器具需求。采取居家照护、邻里互助、日间照料、老残供养等多种形式，加大农村重度残疾人的托养照护服务，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就业和收入。现在寄递物流延伸到广大城乡，在寄递物流点开发残疾人的岗位，现在有大量的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等新的岗位，通过培训让农村有一定文化基础、学习能力的残疾人获得就业的机会。督促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国有企业带头落实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残疾人劳动生产能力，通过产业就业帮扶、信贷支持和到户的奖补政策，实现这些残疾人家庭的稳定就业增收。通过维护残疾人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加残疾人及其家庭的要素收入。规范培育互联网加、居家就业新业态，全面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各项扶持保障政策，持续做强创业孵化平台，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要实施一人一策精准帮扶，落实就职创业补贴等支持举措，推动出台用人单位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义务相关管理办法，完善法律援助加劳动仲裁快速响应通道，依规处置各类就业歧视问题。教育。完善送教上门制度，推动适龄残疾儿童就近就便入学，让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通过进入普通幼儿园

0: 建设特殊幼儿园，让特教学校建设学前班，为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机会，落实免费学前教育政策。在高中阶段教育要扩充特殊教育资源供给，针对不同残疾类别的学生采取差异化方式，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水平，优化完善高考合理便利等政策措施，推进校园无障碍环境建设，持续实施辅助器具进校园工程，持续提升融合教育的质量，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到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帮助残疾学生跨越数字鸿沟，促进残疾学生中高职教育和职业本科衔接，满足残疾学生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生活，进一步推动科技助残，如残疾人无障碍网约车、轿车出行应用，融合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智能康复设备，推动智能导盲机器人、智能导盲杖、智能导盲眼镜等，让残疾人真正受益。聚焦民生领域，对 APP 小程序进行无障碍改造，提高残疾人铁路出行、航空出行的品质，推进农村基本公共设施的无障碍改造，大力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推进盲文、大字这些无障碍版的教材、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视听作品等的供给。首次单列关于孤独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5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通过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规范全流程服务，帮助家庭及时识别孤独症儿童，孩子能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会有效提升康复效果，提升妇幼保健机构康复服务能力，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康复效果好的孤独症青年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支持他们能在社区就业，组织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服务和培训，发展家庭心理疏导、托养照护、喘息照顾、社区支持等服务，缓解家庭长期照护压力，让亲属感受到温暖和支持。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出台，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在中小学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课程，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近年来，依托政策指引，河南省淮阳区特殊教育学校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将非遗手艺与特殊教育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适配智力残疾学生的非遗手工教学模式，助力学生提升动手能力，锤炼心性品格，实现职业启蒙。淮阳泥泥狗是豫东代表性非遗泥塑技艺，其起源可追溯至伏羲时代，承载着女娲团土造人的神话传说与祈福纳祥的民间信仰，其制作技艺分为搓坯、涂黑、彩绘、画花四个环节，整套流程清晰分明，可根据学生能力灵活调整难度， 上手门槛低，

0: 学习成果直观。相较于普通课程，泥塑制作能有效锻炼手部精细动作，兼具康复训练、劳动实践与职业启蒙多重作用，与培智教育的育人目标高度契合。更难得的是，这门手艺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乡土技艺，孩子们从小在庙会集市上见过各式泥泥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学习起来毫无抵触心理。为了让非遗教学落地生根，学校打造专业化泥泥狗非遗实训工作室，组建手工专任教师与特教班主任协同教学团队，搭建起体系完善的校内实训基地，同时主动与地方残联、非遗保护中心、文创机构等多方力量合作，共建校外实训工坊，为学有所长的学生对接就业岗位，让他们能够在校练就扎实工艺，离校实现学以致用。智力残疾学生个体差异明显，普遍自信心较弱，抗挫折能力不足，面对反复的技能训练，容易产生烦躁、退缩等负面情绪。针对这一现状，学校摒弃齐步走、赶进度的传统教学模式，确立慢下来、拆开来、陪着练的教学思路，把复杂的制作工序化繁为简，用耐心与陪伴守护每一位孩子的学习热情。搓坯塑形是入门基础，不少孩子把控不好揉泥力度，脱模手法生疏，常常出现泥坯残缺断裂的情况，一次次失败后，自卑抵触的情绪也随之而来。对此，老师们特意用简易专用模具，将揉泥、压泥、翻转脱模等连贯动作逐一拆解，手把手带着孩子们感受发力节奏，放慢教学节奏。到了涂黑环节，针对大家普遍下笔不稳、涂色不均、边角容易留白的问题，老师会通过专项练习纠正操作，将整体涂色拆分为大面积平涂、边角精细补色两个步骤，引导孩子们放平心态，匀速运笔。唐氏综合征学生圆圆为智力残疾二级，性格活泼却内心敏感，一遇挫折便容易哭闹，想要放弃。初进实训工作室时，他看着色彩鲜亮的胶泥满眼欢喜，可真正动手实操后，难题接踵而至。填泥时力道忽大忽小，泥泥狗的耳朵被压变形，尾巴又常常残缺。有一次，圆圆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桌面上堆满碎泥，几番尝试依旧没能做出完整作品。他趴在桌上小声落泪说，我太笨了。面对孩子的低落情绪，老师没有催促，更没有指责，只是轻轻握住他的小手，带着他慢慢感受揉泥的轻重，翻转模具的角度，一遍又一遍放慢动作示范讲解。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练习，圆圆渐渐摸透了技巧，捏出的泥坯圆润饱满。几个月后，当他高高举起亲手完成的作品时，脸上充满了喜悦。在彩绘、画花这类难度较大的环节，考虑到孩子们线条把控、力度控制能力较弱，学校采用过渡教学法，先让学生在画纸上练习线条勾勒、色彩搭配、夯实基本功，熟练之后再开展泥坯创作。这种阶梯式教学降低了学习难度，孩子们也在循序渐进的练习中不断突破自我，收获成长。一捧乡土泥，一门老手艺，一番新探索。淮阳区特殊教育学校将泥泥狗手工教学引入课堂，对智力残疾学生的成长及非遗文化传承起到了全方位的赋能作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可触、可学、可创作的形式浸润心灵。孩子们在揉泥塑形、描彩绘纹的过程中，近距离感受乡土民俗之美， 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袋装可喷，不会化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园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睡好觉。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0: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位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1: 那可不啊，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的这款能让您今晚睡踏实还能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都有啥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呀。是 GABA 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呀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醒来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把祖传的方子融进去了。今天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话了，不求赚钱，只为把这祖传的好东西呀、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备了一份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9围的安稳觉。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400-710-0578，400-710-0578。我跟您讲啊，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着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有3个月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夏天。夏季人体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呀、跑得最快，脏腑吸收和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

0: 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啊，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啊，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的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百年非遗好物，长期调理还能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呀，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目前福利热线持续火爆，这个导播数据实时更新呢，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啊。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您讲个真事儿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10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1: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再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一天夜，多失眠一天，身体就多受一天罪，太不划算了。
0: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呐。
1: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一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0578，400-710-0578。
1: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 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10-0578，400-710-0578。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1: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